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主动式 ETF 爆红解密。今年主动式 ETF 成为新红炸子鸡，操作绩效好的明星经理人在社群平台上被投资人各种膜拜，网友为他们取了各式各样有趣的封号，例如瑶池金母、恩主公、中坛元帅，所发的图文创意十足。根据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主动式 ETF 爆红解密报道，今年以来台股大盘涨了 34%， 而台股主动式 ETF 绩效几乎全部胜过大盘，更助长了主动式 ETF 被追捧的热度。在社群平台上的火热反映出台股进入全民运动之下投资人的心切，面对股价不断飙高的千金股、万金股，想追高却害怕风险，新募集上市的主动式 ETF 于是成了不错的选项。不仅如此，因为主动式 ETF 的持股透明度高，依照规定每天净值结算之后，每一档主动式的 ETF 持股股数、权重都必须完全揭露，任何人都可以一览无遗。而许多散户也借由追踪明星经理人的选股与进出，当作自己的选股参考，得到满意的报酬率，随后更密切追随这些经理人进出，甚至为这些经理人开启粉丝专页，公布每天整理的进出明细，欢迎大家一起投资。而到了4月底，官方又放宽主动式 ETF 单一持股上限来到 25%， 为 ETF 加添柴火，基金规模动辄百亿元以上的经理人更能够采取重压单一个股的操盘策略来拉抬个股，而这可能有助于拉高绩效表现，也创造市场跟进对坐的空间。美国史上最成功的基金经理人之一彼得林区曾经缔造13年平均年化报酬率30%以上的神奇纪录。绩效常青的彼得林区在彼得林区选股战略的书当中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规模是绩效最沉默的杀手。而主动式基金上路才满1岁，没有经历过规模剧烈消涨的考验，未来的路还很长，基金难度在眼前的绩效并不一定代表未来绩效，路遥知马力，绩效马拉松这才第一圈。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主动式 ETF 爆红解密。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3: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4: 汇宇秋红谷七起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汇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5: 咕咕咕，哦嗨哟，忙碌的一天正要开始，早晨补充一包青霉金酵素，让你时时精力旺盛，活力充沛，迎接美好的一天。
1: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6: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7: 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8: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7: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8: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9: 再加送四包，
8: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7: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11: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大吉大吉加上很多新生代的音乐人，包含六王，包含柯肖、钟奇，还有 DJ Mr. Jin 以及 Aquaman 一起来合作这首新歌《挖工歹意》。里面这个台语的 rap 听上去，如果你真的可以不看字幕就听得懂，那你的歹意真的盖高，我是还没办法，我就不看字幕有很多段落我是跟不上的。但是这首歌它就强调一个一定要讲出来，就算你讲的不太好，就算你讲的公美练邓马上爱供，你爱供出来再也好人听得到，你一定要讲。尤其如果你的台语是母语的话，那更要常常的讲它，更要常常的练习它。然后最后这首歌他也照顾到别的语言，他也说原住民族的语言或者是客家话都一样，就是讲台语的人不会去歧视讲客家话的人，不会去歧视讲原住民族语的人，因为大家这些语言其实都算是很弱势的语言，所以大家在复兴自己的母语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同一个阵线的，你的母语要多讲，有机会就要把它拿出来练习，这样你的母语才不会消失，才不会失传。这首歌曲听得真的是非常的过瘾，挖工歹意。早上时间8:14。现在 AI 已经很流行了，然后 AI 还可以做很多事。AI 已经不只跟头刀，还会跟马铃薯，还会找到你家里面失踪的猫狗。以前在失踪猫狗的情形发生的时候，你的很多会想到要去把你家的猫猫狗狗的照片把它洗出来，然后贴在那个电线杆上去做传单去发送。可是现在已经有 AI 的辨识系统，可以帮忙我们更有效率的找到走失的猫狗，而且不用破坏市容。这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新的科技，在网络上面最近有一个案例，它就是有一个饲主，他的猫走失了，他本来想要把照片印出来贴在电线杆，然后再分送给邻居，因为他的猫是黑猫，很难就不太好辨识就对了，然后再加上它又很容易拍摄不清楚，

也不容易看到他身上的一些特征。但是呢，他的朋友就跟他建议说，你可以用美国的有一个宠物的连锁店，他们有推出一项免费的宠物资料库，然后你只要上传你的宠物的照片，这个系统呢就会把你跟其他人上传的照片做比对，然后你就可以收到有可能是你家的猫或者是狗的照片，再来就会互相的去联系通报，再去确认是不是你家走失的猫狗。然后这个案例它是成功的，最后它就真的找到它家那只走失的黑猫。那么这个案例也鼓舞了很多饲主，很多对宠物有着特别的感情的朋友。因为随着 AI 人工智慧的成长，现在寻找走失宠物的方式也已经更新了，就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挨家挨户的去分送传单。那另外还有一个很知名的网络巨擘，一个大咖，然后他们最近也推出了一个辨识功能，这个用户你就可以用数以百万计他们在户外装设的摄影机，然后去结合 AI 辨识影像技术，去帮你找到你失踪的猫狗跟定位他们。不过这个当然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声浪，我们等一下再来谈。根据动物人道协会的调查，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宠物在一生当中都有曾经走失的经历。然后随着科技的进步，走失宠物寻找的工具也慢慢变得多元。像早期是比较普及的叫做晶片植入，那近年来大家会用一些社群媒体的扩散力，或者是用那个 GPS 的项圈，或者是热成像摄影机，反正工具是一直在推陈出新。那现在 AI 也加入其中。然后呢，这个用 AI 来找动物的技术，他们主要是先去帮每个动物建立一些生物数据点，比方说他们可能就会去拍脚啦，然后去拍耳朵啦，拍眼睛啦，拍鼻子啦，先去建立大概500多个生物数据点，包含眼睛的形状、胡须的长度、特殊的纹路以及尾巴的弯曲度，这些都会被记录，变成一个精密的数据。那有这些精密的数据库，你在拍摄照片的时候 AI 就可以用这些很精密的点去做比对，来去帮你更快的而且更精准的找到走失的宠物。那么这个 AI 介入之后表现是怎么样呢？有在美国他们有一些部分地方型的那种动物服务局，他们就有说他们也有跟这些 AI 的平台展开合作，然后呢在过去他们没有用 AI 的时候，找到这个走失的狗的比例大概是 40%， 但用了 AI 技术之后，目前的找到的那个比率已经提升到 50%， 所以还是有蛮明显的提升的。而且从2021年开始这个服务就已经上线了，这个 AI 寻找走失猫狗的服务已经至今帮助超过20万只的宠物跟他们的主人重逢，甚至有一些是他已经流浪在外一段时间，变得脏乱或者是毛发变得已经太长了，但是 AI 都还是可以精准的辨识这些宠物的特征，然后真的是让这些重逢变得像是一场又一场的奇迹一般。但是如果这个宠物它的头发毛发长得那么长 AI 还是能够辨识的话，那你不觉得有点可怕吗？因为刚好最近这新闻也是争议蛮大的，它有没有可能被拿来记录人呢？有没有可能被拿来追踪人呢？不能排除这个可能嘛。所以现在有一些民众他们就在担心，诶，会不会这些网络巨头、网络的巨擘大咖，他们推了这些户外摄影机，他们用了这些辨识技术，有没有可能还被暗中被不肖人士拿来运用，他拍摄的对象不是宠物而是人呢？有没有可能他其实是在窥探人的隐私呢？有没有可能是在监控人类呢？那么虽然这些 AI 服务找寻走失宠物的这些官方他们都强调系统不会去自动分享任何影像，而且所有的搜寻功能都是暂时的，具有时效性的，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在云端上被自动清除。那公司也坚持就是宠物辨识系统跟人脸辨识是完全独立的，可是这件事情还是很难消除很多美国的民众对于这种 AI 监控的疑虑。你就想嘛，你以前走进医美诊所你也不会想到会有针孔摄影机嘛，对不对？所以说是这样说，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只能说大家心里面还是会有些疑虑，还是有些问号的。然后再来加上随着 AI 生成影像的技术越来越逼真，然后制作 AI 的那种造假的影片啦或者是图片门槛变得很低，这项工具这项科技也变成了很多诈骗者手上的武器。像过去就有很多 AI 诈骗，他们是锁定那种名人啊，或者是去假装恋爱对象去骗你的钱，但现在诈骗的目标有一部分就转向那些焦急在寻找走失宠物的饲主。像美国最近就接到很多报案，他们说诈骗的人他们会去用网络上的那种
找宠物的公告或者是启示，然后去把那个素材拉下来，再来去用一个很真实的 AI 的照片去模拟它，去生成那个动物已经受伤的影像，然后透过这种方式就告诉那个饲主说，哎，你的动物我已经找到了，但是它现在受重伤，我可能先需要你汇一笔钱过来，我先帮它做紧急的医疗处理，可能就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就先去榨取这个失主他的财物。所以这种诈骗也会变成可能是对失主的二度伤害，甚至还有那种不孝的诈骗人士，他们会用 AI 生成某些动物流下眼泪很夸张的影像，当然别人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太夸张了，怎么可能动物流眼泪，可如果你是饲主，你真的会当下很情急的状况之下，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去马上很清楚的辨识那个照片的真伪，就这个也会让很多的收容动物的单位有疲于奔命的问题。总之呢，这个 AI 工具它其实是中性的、啊、但就是看人怎么运用它。那目前这个 AI 当然它有好处，可是也要小心 AI 带来的诈骗的这种危机。

0: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咕咕咕，哦嗨哟！忙碌的一天正要开始，早晨补充一包青霉金酵素，让你时时精力旺盛，活力充沛，迎接美好的一天。
5: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6: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徐佳莹的《雏形》这首歌曲，早上8:32。说到雏形，其实在地球演化史上面，大概20亿年前左右，在地球上面发生了一次的生物演化，发展出了真核生物，然后现存地球上的大部分的动植物几乎都是那一次的这个真核生物的后代，所以我们的人类身上基因的排序、基因的组合跟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物种其实是有一些关联的。比方说你可能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人类跟香蕉有50%的基因是相似的，就是这个基因的序列 DNA 的序列，它是就应该说 DNA 跟基因它是有一些不同的说法跟差异的，但精准的说的话，应该是我们的基因有共享一部分，你跟香蕉是共享 50% 的基因。然后除此之外呢，动物当然还有，我们基因最相近的是黑猩猩，有大概 98.8% 的基因相似度，那这是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现存还活在地球上的物种。黑猩猩的大脑结构跟情绪表达跟人类是有高度相似性的，而老鼠呢也有 85% 的基因相似度，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实验会用老鼠来做，是因为很多的人类会治病的基因在老鼠身上都有对应到。另外呢，牛身上有 80%， 果蝇就是你在水果摊有时候会看到那个果蝇，果蝇是 60%， 然后鸡呢也是一样 60%， 再来你跟面包的酵母也有一些基因的相似度，大概是 26%，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从生物的角度去看基因的这件事情。那么猫咪呢，猫咪有 90%， 这个数字是比老鼠还要再高一些的。那现在科学家他们也慢慢发现，哎，猫咪的基因的排序，那个基因的组合跟人类有很大的相似性，然后这些猫咪跟人类之间可能因为基因的相似还有一些有癌症的关联性，有开始再去做研究。现在英国和加拿大、瑞士很多研究单位他们最近完成了一个家猫癌症的基因变异的检视，然后也发成论文刊上 Science 的期刊，这个对跨物种的癌症研究是有一个蛮大的前瞻性的。科学家们就分析了不同国家将近500个案例的猫科肿瘤的样本，那这些肿瘤是包含13种的癌症，后来团队他们就用先进的 DNA 定序跟比对，发现猫跟人类有很多致癌的基因是高度相似的，就那个突变的方式是相似的，像是猫乳腺癌，其中的这个基因变异是 FBXW7， 这个基因变异它的变异率超过 50%， 那人类也有很多癌症可以观察到相关的突变，还有人类的乳癌会常看到的一个 PIK3CA 的基因突变，猫的乳腺癌样本里面也同样可以看到，所以这个发现呢就还蛮重要的。尤其现在我们又很多人会有养猫，所以某种程度上猫跟人类的生活空间算是高度重叠的，而这个可能也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去了解，有些癌症它的环境压力是不是对于猫对于人的作用是相同的。不过这个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去厘清那个因果关系，究竟是因为本来就有这个基因然后被环境诱发，还是环境诱发了这样的基因突变，这个还要再做额外的观察。但总之呢，这份论文就已经往精准兽医学迈出更重要的一步。而且现在有些科学家他们也提到跨物种医学的概念，也就是人类跟动物的医学不应该各自发展。这不是说叫你去兽医诊所然后跟那个兽医说你有耳鼻喉的问题，不是，而是说在医学的研究方面，人类跟动物过去我们是并分开的嘛，没有把它合在一起，但现在科学家认为其实应该是要一起来看的，也就是我们人类癌症的研究累积的知识可以用在宠物的领域，那反过来说宠物的癌症研究也可以再回到人类医学上来做验证，应该是要用跨物种的研究模式去看，而不是让它成为两条平行线。但这绝对不是叫你去兽医医院然后跟这个兽医师说你喉咙痛，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子。那这样子如果可以加速跨物种医学的发展，就可以让很多抗癌的新药或者是疗法的一些研发变得更加的快速，不用再花费很多的时间，不用再重新来过一次。就如果在猫狗身上研究的发现了这条路径，可能在人类这边我们就可以直接从这个半路开始继续往下研究，不用再整个重来过。这个是未来科学家的一个新的展望。那么对于兽医界来说，这个也可以借用人类的医疗经验去当成一个比较大的资料库，为兽医方面的研究奠定更大的基础。这个对人类来说，对动物来说，都会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0: 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0: 城市广播网，
1: 每天都是、
2: 我也会，拜托都有在听好不好？
1: 每天都在听，
2: 每年开学的第一天
1: 到最后一天，
3: 春夏秋冬，
1: 婚丧喜庆，
2: 喂，
1: 都有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对对，你冲冲上呗。

0: 是 Peggy 许哲佩，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1: 早上时间8点51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今天是国际护士节，那讲到护士这个名词呢，还是要来跟你分享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在讲白衣天使，白衣天使这四个字，过去我们的认知就是赞扬赞颂这些护理人员的一个褒义词，但现在这个词的语境之下可能有些改变了，因为现在随着护理专业的发展，更倾向于称呼这些护理师，他们叫做护理人员或者是护理师，因为现代护理强调的是专业知识跟技术，并不是单纯的只要奉献或者是爱心，那这个是一个时代的转变，所以目前白衣天使这个词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赞扬的词汇，当然可能说者无意但听者有心了，所以还是你可以选择在不同的情境之下用不同的名词来去赞颂这些护理人员。那再来是刻板印象当中有一些观点会认为把护理人员比喻成天使，当然它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就是说这些护理人员就像是天使一样无私的爱着世人们，但这个天使的词汇现在的语境里面可能会有一种无形当中要求这些护理人员必须像圣人一样无条件的付出，但这个就很容易会忽略护理人员其实也有情绪，他们也有合理的劳动权益，以及他们也是需要休息的人。再加上这个性别刻板印象，因为现在男性的护理人员日渐增加，但天使这个词可能在某些情境之下它是带有女性化或者是有温柔的刻板印象，它就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去代表多元的护理从业人员。所以这个护理师的名词随着过去从护士转到护理师之外，这个白衣天使的一个形象当然还是存续着那个美好的精神，但是我们或许可以用别的考量到别的方式别的词汇来去赞颂这些护理人员。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日国际护士节，它起源就是南丁格尔这位人物他的生日，而提到南丁格尔你可能会想到他就是一个护理人员的代表，但其实南丁格尔还有一个比较不为我们所熟知的专长，就是他也是统计制图跟资料视觉化的一个先驱。过去我们对南丁格尔的印象就是他在战场上救人无数，但他其实也是一个统计学者，他是来自英国的上流社会，但他一心想要选择为病人服务，所以这就不难想象为什么当初他的家庭会反对他来从医这条路。而到1853年那个时候，英法两个国家为了俄罗斯争夺小亚细亚地区的权利开战，然后爆发了一场克里米亚战争，南丁格尔当时就随着一群女性的志愿护理人员前往克里米亚英国的军营所在地去照顾士兵。那他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士兵在战场上有很高的死亡率，但是并不完全都是来自战争，反而是像霍乱这种疾病，或者是卫生条件不足，又或者是政策上的一些漏洞。所以南丁格尔他就开始着手广泛的运用他的专长去计算这些统计资料，然后呢他要把这些统计资料呈报给可能不太懂统计报告的国会议员进行讲解。所以南丁格尔他就用了前辈们流传下来的圆饼图的概念，然后绘制出了算他首创的极坐标圆饼图。那这个极坐标圆饼图呢，它就是更加详细的可以把一些很冗长的数据转化为更可以视觉化更直观了解的圆饼图的图案。那在这个部分呢，他就最终用了这些圆饼图，然后去向国会议员，向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呈现这些数据。然后呢，英国政府马上就派了卫生委员会到战地去改善，包含污水管、改善通风、改善医疗设备。而这一改善就真的让英国在战场上面这些士兵的死亡率大幅的降低。另外南丁格尔他也用了这种被称之为玫瑰图的圆饼图，成功说服了英国政府，在当时这个图形可以说一个相当新的资料呈现方式。而且有鉴于南丁格尔他对于统计学的贡献，后来在1859年的时候他被选为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第一位女性成员，他也更成为了美国统计协会的名誉会员。为你介绍来自不一样面向的南丁格尔，等一下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所主持的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二的上半天。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川习会时间敲定，川普预计5月13日至15日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自2017年之后再次访中。川普透露，他将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谈及对台军售等台湾议题，预计约有16名科技金融高层陪同前往。美股主要指数走扬，道琼上涨95点，连二天收涨，纳斯达克小涨0.1%，续创历史新高。费城半导体大涨2.5%，再写新高。标普500指数则是收高近0.2%，改写新高。摩根士丹利证券观察，国际大厂日本未知素已针对在板涨价且采逐一客户调整，如此一来，供应商能将成本转嫁给终端客户，尤其 AI 相关需求强劲，甚至有机会进一步增加自身利润空间，持续看好台系在板指标股新兴与南电。全球风 AI 带动高阶波纤布需求旺盛，商机前景看多。台波11日董事会通过正式启动电子及高阶波纤布投资计划，在桃园厂、鹿港厂进行窑炉增建及冷修投资案，预计投资金额约22.42亿元，布局下一阶段营运成长动能。全球类比 IC 龙头德州仪器近日再度向客户发出涨价通知信，预计7月1日起调升所有订单与出货价格，这是德仪今年以来二度涨价，显见半导体通膨压力持续蔓延。法人看好台系类比 IC 厂包括矽力、智新、茂达、天域有望受惠涨价红利。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1: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2: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哦，教练啊，还剩几组啊？
4: 撑住，这是最后一组，最后一下了。
3: 啊，赞哦！肌肉线条越来越明显嘞，但体力已经 hold 不住了啊。
4: 补充体力就要来根香蕉，不但有优质碳水化合物，还富含钾和镁。
3: 我知道，健身训练后吃香蕉补充营养最适合了。哎呦，懂吃哦！
5: 国产香蕉，健身族的最佳伙伴。
6: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7: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9: 生活打勾，
10: 健康打勾，
11: 欢乐打勾，
9: 好运打勾，
12: 音乐打勾，
13: 歌嘴也打勾，
9: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樱桃帮的歌曲《清新早晨》。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朋友们呢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ET Today 新闻云，然后是日本的网站 Trio 的一个这个心理测验。凭直觉回答这张图呢，你第一眼看到觉得像什么？一就是耳机，二就是蛇，三就是钩子，四就是字母 S 啊，是耳机还是蛇还是钩子还是字母 S 呢？就请大家选一下。那今天礼拜二的主题日呢，有两个题目哦，但是他们也是有关联的。第一个呢，就是你也不是孤僻，但是你就是不喜欢人家到你的家里，你是这种人吗？还是说你完全相反呢？非常欢迎有人来我家哦。有的人就是很好客，对不对？就是说，诶，这个我的朋友都欢迎到我家来，而且可能有人喜欢这个展示一下自己的家有多漂亮这样子哦，就是想要给大家看一看这样。再来呢，第二个题目就是呢，出去旅游一定会去找当地的朋友吗？还是不会呢？你去朋友家是那种哦，就是你的朋友是那种需要先约时间的，还是那种有些人就是跟朋友都很熟啦，然后就直接过去就杀过去就可以的那种？你是哪一种呢？因为这个我也是听到我的朋友呢说，他有一个认识的人哦，是这样的，就是每次出去玩就一定要去找当地的朋友哦，有时候好像都会拖一点时间这样子，然后可能他跟朋友之间就是很熟很熟那种，反正就是直接杀到他家就对了，然后就出现了，人家也不会介意那种哦。所以你是属于怎么样子的那个类型这样子，可以到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哦。就是呢，狂吠好几声就可以一直遇到帅哥欧巴的娜娜公主的脸书，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继续来送上的是杨丞琳的《遇上爱》。

好的，这张图你觉得它像什么呢？是耳机还是蛇还是钩子还是像字母 S 哦？我们就要透过今天这个心理测验呢，来测一下你的社交风格还有你的社交模式，让你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相处方式，打造舒服又长久的关系。如果说你选择是耳机的话呢，你是那种透过共同兴趣来建立深厚关系的人哦，你擅长跟人家分享你的喜好，不管是音乐啊、电影、运动还是其他兴趣，都可以呢，就是让你成为跟朋友呢建立桥梁的一个建立连结的一个桥梁哦。你特别享受呢跟人家一起投入相同热情的过程，从中获得一种归属感。在人际关系当中呢，你重视的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什么，那你喜欢跟有相同爱好的人共度时光，因此呢，一旦你跟人家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连结哦，这样的关系通常会持续很长久。也许比如说你们都是很喜欢去听某种音乐的啊，或看某种电影的啊，或者是去追星啊，或者是去接触运动啊，就是透过那种兴趣来连接啊。那如果说你遇到这个兴趣不相投的人呢，可能就会感觉到比较难拉近距离，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建议你呢可以敞开心胸，反正试试看嘛，接触不同的话题也是不错的啊，也许也可以带来新的体验和惊喜。好，如果说你选择是蛇这个选项的话呢，你是习惯用固定的联系来维持关系哦，你比较这个喜欢就是每天啊，或者是一个礼拜几次啊，就是很稳定的步调来经营人际关系，你不会过度去勉强自己去社交，而是呢可能偶尔就是这个给一点讯息啊，道声早安啊，或者是偶尔呢就约出来见见面哦，让彼此呢保持一种这个稳定但是不是很频繁的那种联系，那你的相处风格会让人家觉得很安心哦，因为你不会忽冷忽热或忽然搞消失，你是以适当的频率来持续交流，所以让关系

0: 可以长久而稳定，但你有时候你可能会担心说，如果说很久没联络的话，会不会两个人就变得很生疏哦？这种焦虑呢，也会让你觉得说有点过于担心，有点累。其实呢，真正的关系呢，不会因为短暂的沉默而消失，只要放轻松，顺其自然来维系联系，就可以保持最舒服的状态了。好，如果说你选择是钩子的话呢，你喜欢透过团体活动来培养感情哦，你喜欢呢就去参加一些这种不同的这个活动哦，然后呢你也擅长让不同的人聚在一起，比如说你去参加社团啊，去参加这个运动队啊，或者是那种大家一起出游等等哦。你就是喜欢跟朋友呢共同参与某个计划或活动，然后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就可以建立很深厚的关系哦。你有这个亲和力，也懂得照顾别人，常常是团队当中的核心人物，不知不觉就发挥领导能力了。那要给你的小建议就是说呢，你习惯把大量的时间呢投入到社交圈，可能是活动当中哦，不知不觉就忽略了自己内在的需求，所以呢你还是要给自己一点独处的时间，维持一下内心的平衡，也会让你的社交能量满满的持续发挥哟。好，如果说你选择的是四呢，字母 S 的话呢，你是那种很随心所欲、自在社交的人哦，完全都按自己的 tempo、按自己的节奏来社交，你不会呢为了迎合他人而刻意经营关系哦，反而更喜欢真正想见面或真的需要交流的时候呢才互动一下。你重视个人的空间，懂得享受独处的时光，让你显得很自由，不受拘束。然而，当你决定要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通常也可以建立比较深厚而稳定的关系哦，所以呢，你虽然习惯按自己的节奏来经营关系，但是呢，要给你的提醒就是，你有时候真的是太被动了，让身边的朋友感觉到，你这个人怎么好久都没联系，也不发一点声音哦，感觉到你好像有点冷淡，不太想要交流的感觉。所以呢，不妨可以主动来关心哦，就是对你来讲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让彼此的关系更加的稳固，让对方可以感受到你的在乎哦。好的，我自己就是选这个第四个啊，我觉得跟我的个性也蛮像的，但真的会觉得有点冷淡吗？我觉得我很热啊，我觉得我有时候过热啦，其实没有啦，其实没有，其实在社交方面我确实是属于那种就是不太去主动跟人家打招呼或是聊些什么的，我都是几句话就把它结束掉。好的，以上呢也提供大家参考咯。
1: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3: 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4: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6: 来，这杯咖啡给你。
5: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6: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5: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0: 而且也很痛。
1: 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过那种你很努力去追求外在的一切，到头来呢却发现好像也是一场空哦，能够留下的其实都没有。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这个杨宗纬自己来填词的，让他用这个比较平淡的一个唱法但是唱出了人生走一遭之后呢那种呢深刻的无奈。那也是他呢曾经就是在各个不同的城市移动来表演之后有的感触。那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其实都没有，有点淡淡的哀伤，但是也是让大家呢能够说在这种无奈或是有点觉得很空虚的那种心境之下也学习怎么样来放下哦。那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他的这个初爱这张专辑当中。好，刚刚听完的是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继续要来送上的是毕淑静所演唱的从来不知道。有些事情呢往往是等你失去之后呢才懂得珍惜哦。这首歌也唱出了很多人内心当中的一个遗憾。好，我们来送上的是毕所演唱的从来不知道。

对，当这个爱情已经悄悄离开呢，你可能才发现哦，对方已经在你的心中呢深深的烙印了一些这个记忆哦，让你很难遗忘掉。那这首歌呢是 B 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呢为电影有种喜欢所演唱的片尾曲从来不知道，然后呢他也是改编翻唱哦，就是在这个80年代呢涂佩岑唱过的民歌哦。好，那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周杰伦的算什么男人啊。在爱情当中呢，有时候你理智上可能觉得说我要勇敢追爱，但是呢可能因为其他的种种因素哦，最后还是把这个爱情拱手让人，但又自己后悔。我们来听周杰伦算什么男人。

0: 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2: 城市 Morning Call，
3: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4: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5: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6: 城市 in house。
7: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8: 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为舒服你的听觉。
9: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0: 城市交通观测站，
11: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2: 城市夜节目，
1: 我是品翰，
3: 我是 Fiona，
5: 哦，我是彼得，
7: 我是夏威，
13: 我是 Aris，
14: 我是哈德。
7: Yes， 城市里有我。
5: 是的，我在城市。
14: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5: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好，听到是蔡依林的歌曲《马德里不思议》。时间来到了9:4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12号哦，滞留锋面呢在华南形成，台湾附近的水汽也增多，天气呢逐渐转为不稳定。花东地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呢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午后南部山区呢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哦。那气温方面呢，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2到24度，白天北部还有东半部高温呢是28到30度，中南部大约是32到35度，南部近山区呢，平地还有河谷市有36度左右的一个高温哦。那户外活动还是要注意补充水分。离岛的天气的部分呢，澎湖是多云时晴，23到29度；金门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2到27度；马祖呢是阴短暂阵雨，20到25度。明后两天呢，梅雨季第三波的锋面会逐渐南下，北部、东北部呢，还有这个中部会转为局部阵雨或雷雨，气温也会略微下滑。礼拜五的时候锋面南移，各地都会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到了礼拜六呢，锋面续南移哦，到巴士海峡各地的天气就会好转哦，天气会比较暖热，中南部地区呢午后还是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好的，这是近期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态哦，也提供大家参考。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就是也不是孤僻，但是就是不喜欢别人来家里，你是这种人吗？还是说呢你是完全相反？非常欢迎大家来家里面。再来第二个呢，就是你出去旅游一定会去找当地的朋友看一看啊，聚聚呢，还是不会呢？你去朋友家的话是那种就是需要呢两个人都先约好时间了，还是呢就是很熟很熟啦，直接杀过去，不在也没关系啦，在就聚啦，不在就没关系那种呢？是哪一种哈？那我自己本身呢真的还不太喜欢人家来家里哦，因为呢又要打起精神来应酬哦，而且最主要是我的耳力不太好，要很专心的听对方讲话，而且我又是那种眼睛会看着对方的人哦，所以我的眼睛也会很累，总而言之就很吃力。而且虽然我是很认真听人家讲话的，但是要理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耳朵听进去要回到我的大脑做一个这个整理呢，通常需要蛮久的时间哦。我也很怕说我家里实在是太舒服了，因为人家只要来我们家，我们就是会尽情招待嘛，什么吃的喝的通通都有啊，我又怕这个家里太舒服了，对方根本就不走，哎，怎么到了已经中午吃完了，然后到家里面来了，喝下午茶，下午茶也喝了，哎，怎么都还没有要走啊，又要去吃晚餐那吃完晚餐呢又要回家里做吗？哦，真的是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休息到啦哈。那第二题的话呢，是出去旅游绝对不会去找当地的朋友的，因为本身就是喜欢透过旅行找回自己的一个独处空间，然后跟大自然互动，然后就是喜欢那种安静的感觉，又不喜欢讲话。如果说这个出去玩还要一直去找朋友呢，就是有些人是喜欢的，有些人觉得说哇去找朋友好热闹，人多热闹嘛，大家又喝一杯什么的，对不对？就是很愉快哦。但我自己本身不是那类型的人，如果是说大家已经都是约好那种小团体的那种旅游团，然后去个某个地方然后大家聚一聚，那种还可以啦，还勉强还可以接受。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Apple 线呢，他说会约朋友来家里，但是不是很常哦，还是都是约在外面吃饭喝茶比较多。如果要去朋友家都是朋友邀约的，我不会主动说要去朋友家做，如果有邀约呢会先约好时间，也会带个什么伴手礼啊，像是甜点之类的。王伟说呢，他说不太喜欢别人来我们家，是的是的。方舟呢，他说今天选的是一耳机，平常都在玩音乐，为了避免干扰周围的人物，所以呢常常都会用到耳机，自己一个人在家也习惯了，非常自由自在，让朋友也可以过得自在，就不会没理由的四处串门子，也不会在出门旅游办事的时候特别去打听是否有朋友住在附近。我的行为跟玲玲刚好是相反，他是随时随地都要找朋友聊天的人，是的是的，也有这样的朋友，也有这样的人。所以呢实际上我们两个一起开车出门，我总是会跟着玲玲一起去见一些意料之外的朋友，因为我们俩的个性真的还差蛮多的。不过有时候就是很多人都说夫妻就这样，就是个性不太一样，就是互相互补一下。
郑小美呢，她说这个今天选的是一耳机，然后呢不喜欢别人来我家，因为家呢地方都小小的，不方便招待。第二个呢就是旅行都会找朋友或亲戚，因为在行程上比较好商量哦。附上自己的这个早餐图，热压起司、花生、单片吐司，哦，看起来美败美败耶！你那个做食物都做得很漂亮、很好吃的样子哦。蔡玲说呢，自己本身也不是孤僻，但是也不会很不喜欢朋友来家里啦。但现在真的比较喜欢平静自在、低调生活，来了还要整理家里，时间都不太够用了。再来呢，出门旅游也不会刻意去找朋友，一来怕打扰人家，工市农工商本身都很忙啊，再去找人家也会乱了人家这样的生活步调，让朋友还要忙招呼什么的哈，所以呢本身应该可能有点小孤僻吧哈。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是罗南的歌曲 Life is a Roller Coaster。

0: 好的天气加上城市广播网美好的音乐等于美好的日子。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
1: 你好，我是沈珊妮，推荐给你城市音乐复刻版，听着经典好歌，就像是把快乐的回忆再下载一次。

哇，听他唱歌真的是一种享受，因为他嗓音非常的独特，然后富有情感，而且呢他的表演风格也非常的浪漫哦，所以是拉丁流行音乐界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也获得多座格莱美奖的肯定。他是路易斯马吉尔，在1890年代呢，可以说是他的音乐作品相当受到欢迎的这个拉丁情歌王子哦。那刚听到他在90年代的经典歌曲叫做《桌子底下》，描写的是呢两个人的这个爱啊已经满满的哦，在桌子底下呢可能有一些这个膝盖的触碰，然后呢拥有对方的那种欲望也在高涨的那种感觉哦。好，刚听完了是这个桌子底下，继续来回味到是杨林的歌曲《把心留住》。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像你啊，昨晚能懂 game， 能懂。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3: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唉，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5: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6: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喝甲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7: 听见身体的声音，喝甲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这首歌曲呢也是相当随性非常自然的一首歌曲哦，来自于陈雷的自然就是美啊。时间来到了10:09，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报道，缅甸呢近期发现了一颗重达 1.1 万克拉的巨型的红宝石的原石哦，外界认为呢这可能是目前全球已知的第二大的红宝石。这颗巨石出土的消息曝光之后呢，也引发了国际珠宝还有矿业界的关注，再次呢让外界把目光投向了常年陷入战乱还有军事冲突的缅甸北部的矿区。那根据呢福斯新闻的报道，这颗红宝石的原石是重约2.3公斤哦，在缅甸呢著名宝石产地摩谷这个地区被发现的，当地呢也素有红宝石谷之称，因为常年也被视为是全球最重要的红宝石的产区之一。报道指出呢，缅甸供应全球大约90%的高品质的红宝石，其中又以摩谷这个地区哦是最有代表性的。当地呢数百年来持续出产高价值的宝石，包括有蓝宝石、尖晶石还有翡翠等等，在国际珠宝的市场是非常有重要地位的。那目前呢全球已知最大的红宝石呢是1996年在格陵兰发现的和平红宝石，它的重量就大约 4.25 万克拉哦。那这次呢曝光的是 1.1 万克拉的原石，如果经过鉴定确认的话呢，将会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红宝石的原石。好的，以上呢也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哦。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就是说你会不会就是不太喜欢人家到你家里面来，还是你是相反的，非常欢迎人家来你家。再来第二题呢，就是你到别的

的，还有一定要有香味，所以呢可能也是不喜欢别人到自己家里面来哦。 Rich Lee 呢他说，我也是不喜欢别人到家里面来，哎，不知道为什么呢，哈。Tina Ye 呢他说，第一题啊，我也不太喜欢别人来我家，尤其是没有事先通知的那种，我喜欢约在外面的咖啡厅之类的。第二题，如果去外地旅游呢，也不会找朋友，因为怕打扰到人家，而且呢最怕的是小孩子觉得很无聊哦。对，有时候呢带着小朋友去，如果说大人在那边聊得很开心，小朋友又不知道要干什么，如果他们家又没有小孩，也没有什么动物宠物的话，那真的是不知道要干嘛。铁熊呢他说，哦，铁熊比较不一样，铁熊呢他说，当然是欢迎朋友来家里面坐坐啊，像我家里的客厅就像一个交谊厅哦，灯光好，气氛佳，没有电视，只有大书柜，要泡茶聊天，聚会开趴，看书打桌球，谈情说爱，通通都可以，不信你看，有图有真相。等一下，这真的是你家吗？怎么看起来很像某个地方的图书馆呢？哎，但是你家看起来很温馨哎。如果这真的是你家，那你等一下把地址发给我哦。我这个如果平常呢不知道要去哪里哦，我就到你家去睡觉。看起来还蛮好睡的，看起来蛮好睡的耶。好，再来是这个雅宁呢，他说，我真的不喜欢朋友或孩子的同学说要来家里呢。你知道的，卫生习惯不一样哦，饮食习惯不同就算了哈，饮食习惯也不一样，就算保险员呢也会约在外面，反正就是很龟毛啦。这应该也不是龟毛，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不是那么喜欢。好，再来是真仙令呢，他说，我很少会约朋友来家里，因为还要穿裤子有点麻烦。等一下，你在家是怎样裸奔是不是？走来拿去，就是都没有穿衣服是不是？好，要穿裤子哦。还是你就是全，因为基本上有很多男生在家里面是穿条短裤啊，上面就打赤膊什么的啊。但你说你还要穿裤子的话，让我感觉说好像真的是上身也没穿，下身也没穿啊。哦，应该是穿内裤啦，哦，穿内裤啦哦。因为呢他说，我好像真的比较喜欢约在外面，不太喜欢在家招待朋友，但住南部的朋友会请他来住家里，不用多花住宿费哦，但朋友要提前知会，这样子才会有礼貌。诶，所以你人也蛮好的，就是如果说人家从南部上来北部，你愿意就是让你的家让他住宿是不是，就少花一笔住宿费啊，那你人很好呢。不过像我自己本身也不太喜欢去住那个朋友家，我宁愿在外面花钱那个住旅馆这样。文琪说，我是很欢迎朋友来家里面坐坐的，我的朋友也是跟我一样的个性，但除非有事先有事要先约哦，不然随时随地都很欢迎哦。所以你也是那种，就是有些人就是家里面都敞开的哦，就是诶，朋友要来坐很好啊，很好啊，然后这样也热热闹闹的哈，也不会觉得很拘束哈，所以你跟那个谁，你跟铁熊差不多，你也把地址啊，不是，你在台南就不能发给我了啊。好，还有呢是王小珍说，我家也是很开放式的，常常朋友就说来就来，我也不会很讨厌或不喜欢，因为家里就不用出门赴约，也是挺好的，省下交通的时间哦。出门旅游通常都是自己安排，很少找朋友，如果有呢也是吃个饭简单聚一聚，如果家人在外地哦，才会去找借住的地方哦。哦，所以你也是属于那种开放式的家里就对了，你讲的也有道理，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那种喜欢人家来我家，但是我很喜欢看到人家很欢迎别人去。这是什么心态啊，这是什么心态啊，就是觉得诶，那些人就是很 open 啊，就是好像也不拘束啊，很好到顶的感觉啊。对啊，这个铁熊啊，你那个我平常在外面奔波也是挺累的，也需要中继站。下次就去你家里面睡觉哦。好啦，开玩笑的啦。继续来送上的是叮当的歌曲《敢爱敢当》。

0: 好难得能听见一个不想转台的频道。大家好，我是戴尔叮当，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抬头仰望天空透出来的光，替你抚平昨日的疲累及委屈，对自己说，新的一天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早安，我的城市。
1: 你的人生当中经历过哪些值得庆祝的时刻呢？
0: 阿孙啊，
2: 谢天谢地，老婆你辛苦了。
3: 来，我们恭喜 Simon 这个月绩效第一名，达成率200%。
2: 老婆，我们这个月发票中1000呢。
4: 真的假的？我看，
5: 这个球打击出去很高很远，再接再厉打。
1: 在每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城市广播网从不缺席。北部 FM90.1， 竹苗 FM98.3， 中部 FM92.9， 南部 FM97.1。城市广播网是您最好的朋友，永远都在。

0: 好，一连两首歌曲是《光良的约定》还有仍然所演唱的《飞鸟和蝉》。时间是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指出，总统府11号呢发布了总统令，公布立法院8号通过的蓝白版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呢共框列了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比行政院一再敦促通过的版本少了无人机战力发展等等的重要项目。白宫官员对台湾仅通过部分国防预算感到失望，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要补救国家安全和国防需求，挽回人民的信心，还有对国际对台湾的一个信赖，政府一定会有所作为。外交部长林佳龙呢，希望国会能够进行补救，透过朝野合作，让国防预算能够支持安全的政策。学者指出呢，立法院三读通过的版本和政院版有4700亿元的差距，若将缺口呢转列年度预算，势必严重挤压国防部既有的军事投资额度。另外呢，军工概念股11号全面倒地，无人机、无人船族群呢成为重灾区。业界认为呢，行政院版本没有办法通过，影响的是台湾未来10年到20年的产业信心、资本市场信任，以及国际合作伙伴对台湾战略方向的一个判断。中央社的消息指出，美国总统川普13号到15号呢将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界预料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川习会将会在14号来举行。在川普出发前呢，华府频频对北京施压，例如加强打击中国与伊朗台面下石化交易，要求中方协助重启和墨兹海峡等等。对于外界预期川习会将会触及台湾议题，美国国务院亚太媒体中心发文写道，国务卿卢比欧表示，维持台海稳定对全球有益，美方不希望看到现状被强迫改变。另外呢，多位美国两党联邦参议员呼吁川普尽快推动价值140亿美元延宕已久的对台军售案，这项军售案被视为是检验川普政府对台承诺的重要指标。另外呢， Now News 今日新闻报道，全球瞩目的川习会，外界高度关注美国商业界将会有哪些高层来随行。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不会出现在川普的访中团队当中。CityOne 周刊网的报道，主计总处11号公布了最新薪资统计，3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持续成长，如果加计加班费、奖金等等非经常性收入之后，总薪资年增率达到4.4%，创下16年来同月最大的增幅。不过呢，统计也显示，大约有70%的受雇者薪资低于平均值，反映薪资的差距仍然持续的扩大。根据呢，组织总处的资料，三月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是48768元，年增2.6%。若再加计非经常性薪资8741元，总薪资平均来到57509元。另一方面呢，三月经常性薪资中位数是39220元，年增率是2.9%。中时新闻网的报道指出，淡江大桥12号将要通车，交通部公路局呢同步举办了淡江大桥桥管中心揭牌暨通车祈福的活动，但是只邀请淡水八里区公所，没有邀请新北市长侯友宜、交通局还有公务局等等。新北市议员呢江宜臻就痛批交通部选择性遗忘，排除异己、独揽功劳，是对市民最大的不尊重。新闻局长李丽珍证实，确实没有收到邀约。公路局回应，9号已经举办过通车活动，12号是内部办理简单祈福，还有桥管中心揭牌，随即就开放通车，所以没有再邀相关单位，或者是首长、明代等等。 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指出，三班互并比两年入法是赖总统重要的政见，但卫福部呢预计117年5月1号实施，引发了跳票的疑虑。昨天呢，部长石崇良被询时说，总统任期是117年5月20号，如果怕跳票就再投给总统，就一定会落实，也引发了舆论的哗然。立委呢陈清辉在这个脸书炮轰，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而石崇良强调一定会落实，没有问题，没有跳票，因为114年的编列预算开始推动，要经过一年才看得到效果。
1: Hello， 我们是 Echo 回声乐团，最时髦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卫福部呢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癌症还是稳居首位。那其中呢，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很害怕的，还有呢这个胃食道逆流，现在国人得到的也非常的多。那近年来呢，肠道议题受到不少的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所以呢益生菌的选择也成为不少人的考虑的保健品哦。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
4: Fion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我们每天打开新闻一看啊，真的是很多那种像很多明星得大肠癌啊，还有什么网红也得大肠癌哦，
4: 对，
0: 甚至有这个美女啊，她以为她自己瘦身成功，就才发现她是得大肠癌晚期。
4: 事实上很多人忽略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4: 便秘就是大肠癌的门票。你想你的肠道开始有便秘了，然后开始堆积宿便了，
0: 是
4: 毒素开始累积，坏菌开始堆积，那些自由基硫化物粪臭素就变多了嘛。那你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肠道的细胞，你每天吸毒吸毒吸毒，你就会中毒。
0: 是，
4: 好，所以事实上我们讲中毒是第一件事情，可是导致你便秘的因素是来自于益生菌死掉了，所以你的好菌变少，你的蠕动就变差了。所以关键是你的菌相比例。刚才你讲大肠癌对不对？
0: 对，
4: 你知道大肠癌的人的肠道它的好菌基本上只剩下10%，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好菌可能少掉1/3，你的蠕动就开始出问题了。所以少掉1/3就开始便秘了，
0: 是
4: 少掉一半可能就长了一大堆的什么息肉，那可能剩下1/3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血便，剩下10%就是大肠癌了。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菌相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你的健康指标。
0: 对，
4: 所以刚才我讲的关键字是9:1，坏菌9好菌1，基本上你时间不用太久，你就会得到大肠癌。
0: 是，所以说这个菌相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肠胃道都是充满好菌。那像是现在胃食道逆流，我们吃益生菌有用吗？
4: 你要选对益生菌，因为大部分的益生菌是针对排便或是过敏的。那像我们有跟这个中部医院大学研发一支新的菌种，
0: 是
4: 叫做 LP119。那这支菌经过临床哦，它能够去抵制幽门螺旋杆菌。因为你讲到胃食道逆流，最近这几年成长5倍，所以你发现现在电视很多广告，什么喝咖啡、拌中物、
0: 然后吃
4: 辣的、
0: 吃点甜的啊。
4: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电视在广告代表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变严重的。那胃食道逆流的盛行的一个族群在40岁以上，高达70%。
0: 是，
4: 所以你会发现40岁以上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现象比比皆是。那你一旦常常胃食道逆流，你的胃酸就会灼伤你的食道，就会增加你食道癌的一个风险。对，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胃酸过多，你吃的酸性食物吃太多，你肚子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如果你是酸性食物吃太多，你就吃碱性。它可以酸碱中和，可是你是幽门螺旋杆菌呢，你酸碱中和是没有用的。
0: 所以我们这次研发出来的 LP119， 它对这个胃食道逆流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是可以杀死的，
4: 它可以杀死幽门螺旋杆菌
0: 哦。
4: 然后它这个在你的胃里面有帮助消化，然后让你的胃可以分泌更多的这个什么这个胃黏膜。所以它第一个它有保护胃，第二个保护什么消化系统，那第三个是它会抗幽门螺旋杆菌。
0: 哇，这个太强了啦，这个功能太强了。
4: 所以而且这菌很难得，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它是用孔同扩散法，它拿培养皿，它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跟这个益生菌丢在一起，让它厮杀，你知道光这样的一个行为哦，做超过好几万次。 哇，所以它是万中选一，嗯，所以它不是每一次益生菌都能够去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0: 所以就是一直实验值实验值实验，然后找出那个可以对抗的，
4: 花了5年的时间，哇，你知道有些大学生有没有、还没有毕业有没有都没看到火的，
0: 然后我在做实验的时候都
4: 带着悲伤的心情就离开了学校，
0: 还没有看到结果就对了，
4: 然后他毕业之后啊，怎么过2年成功了
0: 啊，没有见证到奇迹这样，
4: 对，因为我们发现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它影响到国人的一个健康，那你想象一下这件事情，胃是上游负责消化食物，如果没有消化，肠道就没办法吸收、所以你会发现胃不好的人容易拉肚子，肠道不健康的人容易便秘，
0: 是
4: 菌相变少蠕动变差就是便秘，那你消化不良就是拉肚子，所以很多人不是喝了牛奶就拉肚子，
0: 对，
4: 那不用半天呢，他只要20分钟他就拉肚子，
0: 而且你知道肠胃不好你的人生真的也是黑白 的，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人家还在那边吃东西吃很开心在聚餐有没有，你又要跑去上厕所，然后你又不然是吃一下子你就胃肚肚胃肚肚，
4: 那你想如果有人半桌10000块请你吃龙虾，结果你吃了5口
0: 有的还会过敏
4: 就胃食道逆流就上来了、
0: 是
4: 你就能够看着别人在吃那一桌10000块的大龙虾、
0: 所以益生菌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补充的，因为我们现在外食族很多嘛，常常吃一些外面的东西其实都会杀死那些好菌，
4: 你平常补充益生菌就能够保护什么肠道，或是有抗过敏的功能，
0: 而且对就是抗过敏，像刚刚说吃那个什么龙虾有没有很好吃，有的人就会很容易过敏，
4: 对，
0: 但是益生菌补充下去你好像免疫力也提升，然后你就是比较不容易过敏，
4: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 LP19 它是 LP10 的升级版，那里面它本来就有 LP10 的菌在里面，
0: 是
4: LP10 有抗过敏的功效，
0: 对对对，
4: 所以本身你是抗过敏的族群，你本来吃110就很有效了，现在是全面升级添加119在里面，
0: 是，
4: 所以它会针对那些就是一恰生，你会发现呢、我上次讲过中医大哥大飞哥，他吃110就觉得哇这个很有效的，起码才得119公哇不得了了这个太强了，
0: 忠实顾客就
4: 真的，那他多夸张嘛，他说他现在只要不舒服马上吃马上好马上缓解，
0: 是，
4: 所以你看他把那个胃药的钱哦都拿来买119，它会帮你重整消化的功能、
0: 就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这样，
4: 对，
0: 像是这个医学界也有说就是人体呢基本上的疾病都跟我们的肠道的那种好菌有关嘛，像是什么眼睛啊私密处啊泌尿道啊上呼吸道都跟肠道的乳酸菌有这个密切的关系，
4: 对，因为肠道里面有很多的迷走神经、你会听过很多的书会写说啊什么肺肠轴
0: 对
4: 肝肠轴脑肠轴然后什么免疫器官
0: 是
4: 然后第二个大脑，
0: 对对对，
4: 事实上他在告诉你事实上肠道很重要，因为万病之源在肠道，那简单讲健康的钥匙也是肠道，所以你会发现人很简单，你的消化系统只要健康你人至少健康就80分了，
0: 对，
4: 可是你只要是消化系统出问题你的健康就只有60分以下，
0: 像现在呢有很多人哦就是会比较容易忧郁啊或抑郁啊，
4: 对，
0: 事实上这个也是要补充益生菌，
4: 对，因为肠道会分泌血清素，健康的肠道会分泌很多快乐荷尔蒙，
0: 对、
4: 血清素，
0: 如果你肠道都是垃圾你当然也是这个毒素一直吸收嘛，
4: 那你想你的肠道如果都是大便呢，它的血清素分泌就很少啊，所以人家说排便不顺畅的人也 get 塞敏台语有没有为什么、
0: 他这是有原因的、
4: 他就开心不起来啊，因为他的肠道没有再分泌快乐荷尔蒙、
0: 真的，你如果说便秘的人事实上你真的心情都不好呢，
4: 真的，
0: 你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顺畅的上出来，
4: 真的，我想你只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上厕所对不对，回头一看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大便很黑很臭你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你发现大便很漂亮颜色不会臭金黄色，光回眸一看心情就好很多，为什么，至少我是健康的，
0: 对对 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而且也不会臭，健康的便便其实不会太臭，
4: 像很多人不是有大肠癌的这个经验嘛，对不对、事实上你就是要做重建，因为你以前就是菌相生态不好嘛，你现在把好菌养进去坏菌减少，事实上你就是减少自己的发生率，
0: 是，
4: 像之前那个于天他女儿不是那个于元启，他不是大肠癌就前两年就不见了吗，最近他儿子于那个什么
0: 好像又有长什么东西，
4: 对，去检查也是有，所以事实上如果你是有家族遗传就是你有癌症体质的，事实上你的肠道不健康你得大肠癌的几率又是比别人高，
0: 是，没有错，好，所以呢其实哦大家都知道补充益生菌，但是你要补对益生菌哦，来我们这个 LP119 可以针对这个肠子还有胃食道逆流，而且它的菌数很高，
4: 对，今天又升级了119针对消化系统、那我们有分70亿跟700亿的，所以说你的症状是比较严重当然是建议你大量的补充700亿，他当天有感像张飞就是这个，那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平常没什么太大的症状 我可以选用71的去做补充、
0: 嗯、是
4: 因为卫福部都建议国人每天补充100亿、
0: 嗯、
4: 就是他希望大家都
0: 对基本上要100亿啊，
4: 100亿就是维持健康、
0: 嗯、
4: 所以71也是维持健康，可是你可以吃个2颗、3颗、4颗的胶囊、
0: 嗯、
4: 它一样的数量就会变多。
0: 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这个
4: special
0: 好 special 的，
4: 所以我们今天破盘的这个产品就是胶囊的71的这个、
0: 是
4: 一盒是30颗，
0: 嗯，
4: 那通常我们通路价就是一盒就是1280，
0: 嗯，
4: 那只要他们在做活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特价990，
0: 嗯，
4: 或是第二件起就打五折，
0: 对，
4: 你看哦，如果1280在第二件打五折，是不是等于加起来是1920？
0: 对，
4: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限时20分钟，
0: 嗯，
4: 超杀价
0: 是。
4: 5盒只要1980，
0: 五盒只要1980，哇，那当然要买这个啊！
4: 20分钟，
0: 20分钟
4: 只要1980，
0: 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就是特别的优惠，就是5盒1980，哇，这太划算了。
4: 对，
0: 不过呢，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家族人比较多啊，一起要来那个吃的话，哈。很快就吃完 了，对啊，有没有再大足一点的啦？
4: 原来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了啦，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加1000块，你就要多给几盒？嗯、
0: 当然是5盒啊！
4: 我的天哪、啊！通常你1000块是不是就3、4盒差不多的？
0: 你这个问题不能问我啊！你问我，我一定说5盒的、
4: 啊。好了，就挺服用了这一次。
0: 好，
4: 我们就限时20分钟。
0: 嗯，
4: 好。5盒1980，10盒2980。
0: 哇塞，那当然要买10盒的啊！拜托，我自己买回来囤一囤，我自己要吃也是 OK 的，对不对？
4: 所以你刚才想是1000块5盒是你自己想买的这个价格？
0: 当然是我自己想要买的啊！对啊，对啊，好，所以今天是
4: 就这样玩到这边，
0: 太棒了，真的就是吴总哈，阿莎莉不啰嗦啦，2980哈，就是给大家10盒，如果你要买5盒也是可以啦哈，1980哦，快点拨电话喽，
4: 电话号码是0800-099-995，0800-099-995。
0: 好，快点拨打0800-099-995，0800-099-995。谢谢我们的吴总，
4: 谢谢大家，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4: 拜拜。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卫福部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统计，癌症稳居首位，其中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非常害怕的。同时许多朋友呢，常年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哦，可以说是深受其扰，久了还有罹患呢食道癌的风险。因此呢，近年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的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补充益生菌也成为不少人的保健方式。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LP119 益生菌，含有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有功能性成分，可以帮助消化，还有呢改变菌虫生态，针对呢胃食道逆流的改善也有帮助。今天吴总呢特别提供了70亿的益生菌一盒，市价是1280，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099-995，0800-099-995。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4: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啊，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在1995年哦，风川月司还有长盘贵子呢主演的日剧《跟我说爱我》的一个主题曲，来自于《Dreams Come True》美梦成真所演唱的《Love Love Love》。好，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来自于澳洲的双人组合、Savage Garden 野人花园合唱团，他们是在90年代。1997年呢入主全球的音乐市场哦，在短短几年呢可以说是成绩相当不错，不过在2001年巅峰时期哦就已经解散了。来回味他们在2000年这首 I Knew I Loved You， 这首歌呢也是在讲那种寻觅到真爱似曾相识的一种感觉。 I Knew I Loved You。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enn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0: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 哦，其他的料理哦。
0: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0: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3: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特益菌，特益菌，生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5: 哇塞，生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6: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5: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99-995，0800-099-995，赶快拨打生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的，时间是来到了11:05，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哦，也就是说呢，你是不是也是那种不喜欢人家到你家的呢？还是你是相反的？再来第二题呢，如果说当你去外面旅游的话，会不会去找朋友啊？那你的朋友的类型是那种要事先都先约好的，还是那种呢，哎，随时到啊，然后打个电话啊，人就过去了那种啊？好，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好，锦绣呢，他说刚有听到这个把心留住哦，真的是把心留给打勾勾哦，充满回忆的歌曲。好的好的，朱梅呢也是说听到了这个杨林的把心留住很有感觉。小文呢他说都出去旅游了就会好好的玩，除非是约好了在地的朋友一起玩才会做一个联络哦。明德说呢，朋友很少来家里，大部分都是约在外面见面，出去旅游呢也不会特地去找朋友，怕打扰到人家。如果呢真的要去找朋友呢，都会先打一通电话问问看他说方不方便过去找他。Kevin Lin 说呢，我是喜欢认识的朋友到家里面来坐坐聊天泡茶的，但是呢要来之前还是要先说一下，必须要先小整理一下才会觉得这个宾至如归哦，才会比较舒服。然后朱梅呢是说不喜欢别人来家里，自己的家人就 OK， 出去旅游呢也不会找当地的朋友，也是怕打扰到人家哦。如果说要去朋友家呢，都会事先联络约一下，以免扑了个空没有人在家。丽娟说呢，不会不喜欢别人到家里面来哦，如果到当地玩呢，有同学而且呢是有在联络的，都会趁机呢去这个拜访一下哦。像同学在做吃的，如果正好是用餐时间，就跟同学做个业绩，但往往都变成吃霸王餐哦。想想也相当难得，见一面就不坚持了，客随主意，所以上门一定会带着礼品哦，就是不要这个平白无故去吃人家的哦。但是真的会这样哦，就是帮你，本来就是也没有要同学请，就是你就是想要希望他生意好，但同学也是不好意思啊，想说你人都来了，这么大老远来了，这是我家的这个餐厅，当然是由我来做东哦，所以这个你也会带个小礼物，这样子的互动也挺好的。修倩呢，他说想到大一新生呢在外租套房，那时候随便找了一间，所以小小间呢才3平大，有位同学呢放学就来宿舍哦，重点还来我的宿舍大便，大便也就算了，还冲不下去，这个厕所也没有通马桶塞。 哦，我就看在那条一直在马桶水面上飘啊飘，只好自己去买通马桶塞来处理哦。等一下，它是太大了吗？还是你的马桶有问题？是它那个进不去还是怎么样？哦，应该马桶不会有问题吧？因为就是，不过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新租的房子那个可能房东都没有好好的整理哦，可能是马桶坏掉了，或者是它就太大了。好啦，让我想到我昨天也在翠上面呢，就看到有人在自己在那个电锅煮白饭哦，他就放了一根腊肠进去煮哦，结果他自己忘记他放了腊肠，然后他打开盖子之后吓了一大跳，因为膨胀了嘛，所以就真的那个颜色又很深。真的很像白饭里面有一根那个哈啊、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飘在水面上那种感觉。我是看翠的啦，不过他们现在翠上面也有很多那种假账号，然后盗人家的图，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也许这个是大陆的那个有人煮白饭放腊肠进去，因为我觉得台湾应该比较少那种煮白饭里面放腊肠的吧，对不对哈？好 ，Newstar 呢？他说我比较喜欢别人到家里面来，完全都不用拘束，去朋友家反而没有那么自在哦。第二题呢，出游不一定会去找当地的朋友，顶多就是问看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景点，怕互不认识会很尴尬。去朋友家还是会先打电话确认他在不在家，以免白跑一趟哦。好，再来是这个秀妹呢，她说也不太喜欢别人来家里，因为家很乱，也尽量不去别人家里。找朋友呢，就喜欢约在咖啡厅来聊是非聊天。坤茂呢，他说我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朋友到我家里面来我是很开心的，外出旅游时呢，我会尽量就是排带个礼品去探望亲戚朋友，泡泡茶寒暄几句就继续往自己的行程走哦，这样也是有做到这个又见面，但是也不会一直好像这个在人家家赖着不走哦。好 Kelly Lai 呢，他说知己的朋友亲人很喜欢，不会突然去造访朋友，也不太喜欢这样，顶多是打个电话问好哦。好，钟宪呢，他说我喜欢朋友来我家玩喝茶聊天，若是外地旅游的话会先打电话看看是否有空。义军说呢，我也是喜欢别人来家里面哦，然后出去旅游的话也会找当地的朋友，去朋友家之前呢当然会先约好时间再过去。感觉呢，他说我不是喜欢那种有人来家里面的，因为还要整理哦，真的是很浪费时间。去旅游不一定会去找朋友，会看心情，如果去找朋友呢也不喜欢约时间，也不会打电话，是直接过去找的，可以给个惊喜。嗯，希望是惊喜不是惊吓哈。哦，所以你们那个也算是很熟的朋友啦，就是那种你有些朋友他们家可能就是大门都敞开的，有没有？有些人家是那种大门都不会关不会锁的，然后直接过去看，哎，有没有在啊？在就进去泡茶聊天呐、啊，啊，聊一聊再走这样子哦。芊芊呢，他说第一眼看是路考的 S 图，有三台车在 S 路线上练习开车。等一下你是要考驾照还是怎样？还是回忆起以前考驾照？他说呢，我也不孤僻哦，喜欢比较熟的朋友可以到我家来找我坐坐，不是非常要好的人要来的话，我在家等待时真的会有一种焦虑感呢。我去朋友家会先打电话，比较少用预约的方式约朋友。金钻说呢，我真的不是孤僻哦，觉得家是休息还有私人空间，不喜欢别人来家里面。

不顺眼的人来家里，除了要应付跟陪笑之外呢，又不能把不爽的情绪表现太明显，例如某位八卦长辈或家人的某某白目朋友之类的。如果是很好的朋友，又很怕对方坐太久，要叫对方留下来吃饭又说不饿，不论明示或暗示根本都听不懂也看不懂。我打算送客的意思，拜托你不饿，我还要煮三餐，我很忙呢。哦，对，这个有时候就是很尴尬，你知道那种时间点哦，有时候其实那种时间点来，你大概就知道要请他吃饭了啦。比如说什么下午4点多才到你家，那就是要请他吃饭啦，怎么可能不请呢？也不可能5点50请他离开啊。很难，对不对？就是有时候人家来的那个时间，就是已经暗示你了哦。再来第二个呢，不会刻意去找当地的朋友，而我要去朋友家都会提早联络。若是临时起意，刚好又在某位朋友家附近，我也会打电话或传赖告知哦。如果对方刚好有在家或方便过去，才会去找他，不会什么都没告知就直接冲去了哦。宜萱说呢，我喜欢别人来我家里做客，然后第二个去旅行也会找当地的朋友，会先跟朋友约时间，这样才会有一个空档可以见面哦，不喜欢突然造访。站长说呢，如果对方有事先说要来我家，我是很欢迎他来的。再来出去旅游会找当地朋友陪伴，这样玩起来真的很嗨哦。所以你会比如说你去宜兰就找宜兰的朋友来当地陪，这样子是不是？去台东就去找这个台东朋友，然后去台南高雄都找当地朋友来那个带路一下。哦，如果觉得朋友感情很好的话，那是很 OK 啦，但来台中不要找我。哦，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了。你也在中部嘛？哦，好，世宗呢？他说我不喜欢有人来我家，家里比较乱，不好意思。然后去旅行呢，不会找朋友，因为也怕麻烦人家哦。好，再来是这个。坤茂呢，他说我是喜欢热闹的人，朋友来家里我很高兴的。外出旅游尽量带礼品去。哎，这个我好像念过对不对？但是你是不是有编辑过？俗话说见面三分情嘛，对对对，有时候呢。都也会说啊，不要来不要来哈，等到来了以后其实聊一聊也蛮开心的，也会很高兴说啊，还好你有来这个聊一聊天，大家见见面哦，真的是也是联络一下感情，也是蛮开心的这个过程哈。好，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歌曲呢是午间情所演唱的

0: 我们一起分享。
1: 难过的时候，
0: 我给你哭啦。
1: 袂爽的时阵，
0: 我放歌给你听啦。
1: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0: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3: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4: 强心小，病毒细菌远离我。
1: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4: 老师说要常洗手才不会得肠病毒啊。
1: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肠病毒哦。
4: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1: 宝贝，你最棒了。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四到九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6: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0.1台北健康。

0: 好，听到的是萧煌奇的思念会经哦，苏联美根，还有这个徐怀钰的爱像一场重感冒。11点30分，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一年一度的518国际博物馆日哦，即将要登场。文化部呢，将在15号到18号在台南的国立台湾文学馆艺文大厅，邀集文化部所属及其他合计共13个馆所，共同举办一系列的一个展览、动态的体验，还有系列讲座，邀请全国的民众可以一起到台文馆或各地的博物馆，透过呢参观展览、参与活动，共同来响应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连结奇异的世界。对话、谅解、包容、和平。除了台湾馆的主场活动之外呢，文化部所属的博物馆还有全台超过60间的馆所，也在5月18号的礼拜一哦，多数博物馆例行休馆日呢特别来开馆。各个博物馆呢将在这个礼拜及5月18号呢推出许多的优惠，还有博物馆日的活动。为了鼓励呢青年走进博物馆，文化部呢同步推出了文化币打卡及徽章的快闪活动，从5月15号一直到5月31号的期间，已经有领取到2026年文化币的青少年，只要在提供518博物馆日推广及优免活动的一个馆所，持 APP 呢扫描馆所的 QR code 完成2次打卡，就可以获得第二季限定的顺行制霸的一个徽章。国际博物馆协会呢也订定了每年5月18号就是博物馆日，并且推出年度主题。文化部为了回应呢今年的主题哦，特别规划以永续、平权、共融作为策展的主轴，那呈现台湾的博物馆近年呢从回应气候变迁的绿色的展演，到消除感官与年龄障碍的平权设施，再到亲近典藏诠释的共融设计，并在当代社会呢行塑共融并且呢开放文化生态的一个具体成果。5月15号到18号这4天呢，在台文馆的现场，除了将会展现特别使用环保永续材质进行的展场设计，同时呢，也推出将近20场各类型的手作活动、工作坊，还有讲座以及呢表演。其中更包含给照顾者的文学处方签充电站，给青少年朋友的迷路也没有关系视觉小说手游体验等等，来回应博物馆面对不同的族群需求，致力扮演着连结者、理解者还有对话平台的一个角色。此外呢，5月16号上午也邀请了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的处长哦，张子玲会分享绘本《The True Story of the Three Little Pigs》，就是3只小猪哦，以崭新的视角来重新诠释呢经典的一个童话，来带领小朋友呢走进博物馆，可以聆听充满翻转的异想故事。文化部也表示哦，期盼透过博物馆日，邀请大家还有更多的青少年朋友走入博物馆，与博物馆建立更直接、更永续的连结。相关的精彩活动还有分区的攻略，可以到这个文化部博物馆博物之岛的网站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专页，还有博物之岛的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哦。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Yeah, man. It's Usher, baby. It's Usher, baby. It's Usher, baby.
2: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3: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4: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5: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6: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哦。钟春丽他说呢，我也不是孤僻，因为朋友来访要提前整理家里哦，整理一下客厅，总不能让人家觉得很乱哦。再来就是都是家人的话，穿着可以很居家，你懂我的意思的，哇哈哈，好，咚咚咚，正好说呢，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有抽空的时间都会去找朋友玩哦，但是呢，我会找比较要好的朋友。陈轩说呢，兼选一耳机。感觉蛮准的，朋友们大多都是军迷或者是动漫漫画迷认识的，回应主题会去找朋友，但会先商量瞧时间，对不上也不会强求哦。上周末去台北泡温泉，也去找朋友玩，还借住在他家，很怕打扰到他家人，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呢伴手礼是一定要的哦。茂峰说呢，我喜欢的朋友都欢迎来我家这个泡茶聊天。再来去旅行会找当地的朋友吗？若是自己开车旅游，而且有事先跟当地朋友电话联络，他又有空会去找他哦。若是跟团出去旅行，就不会去找当地的朋友了，就跟着旅行团专心的玩就好了。王云说呢，我不喜欢别人来我家，通常约在楼下的守卫室就好。约在楼下的守卫室感觉好生疏哦。你如果说约在那个什么咖啡店有没有，这个到守卫室见面交换一下什么东西是不是或者是在守卫室前面聊天是不是，这感觉蛮生疏的。然后他说我也不会主动去朋友家，除非是朋友邀约哦。他说曾经有十点去基隆的姑姑家，姑丈一直说要去吃饭，我推说要赶回台中，故障还是说一直说吃一下饭再回去啦，真的是盛情难却。对啊对啊，就那个时间点啊，你说十点到是不是，但十点到应该不是立马走，应该还是有稍微聊一下嘛，对对对，可是已经将近中午了，应该就会说一起去吃个饭啦，这好像是基本上都会这样讲哦。明南说呢，刚刚有听到便便的话题，我们等一下不是要吃午餐了吗？啊，没关系没关系，现在忘性比记性好。你刚刚说什么？你刚刚说什么？反正你不要点香肠便当应该还 OK 了，对不对啊？我们再想一下我们待会要中午要吃什么啊。好，再来是福星呢，他贴了一个梗图啊。有朋自远方来，边数时驱之别院。好哦好哦好哦，这个挺有趣的挺有趣的。好，谢谢大家的一个热情留言哦。继续呢把时间交给 B 杰克，城市夕阳风云榜。城市夕阳风云榜。

0: is giving.
1: All right, 我是比尔克，又到了紧张的榜单揭晓时间。我坐在排行榜冠军的女神卡卡，在本周可以说是卡到劲敌啊，因为有好几组强强联手的新歌杀进榜单，包括一组两代天后级的合作。到底最新的战况如何？马上为你揭晓本周最新的城市先锋榜。
2: Get Rock United Music Sound Attraction
3: United Music Rock Hits
1: 不要怀疑，魔力红又来了。全年单曲《Heroin》抢先登上第十名，这是一首很有商业潜质的作品哦，完全符合魔力红一贯的电台热门金曲风格。

有名，也是一首新进榜的歌曲，声音超有爆发力的女歌手 Lisa 在那生日当天宣布即将要发行新专辑哦，进榜就是专辑的同名标题曲 Beach。 她说你想祝她生日快乐吗？想送她礼物吗？那就赶快去预购新专辑 Beach 吧。

太感动了！爱尔兰天团西城男孩为了庆祝乐团成军25周年，送上全新纪念单曲《Your Love Amazes Me》，感谢粉丝们25年来的不离不弃的支持，充满了感恩跟浪漫的氛围。本周上升到第8名。

0: verano 2026.
1: ¡Ay, Plus Radio!
2: 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可以蹦出这么好听的作品哦？第七名就是 CB 查理这张与多田光梦幻联动的话题单曲《哼》。

0: HG. New dance.
1: Welcome to the Magic City.
2: City X, City X.
3: Wow, 如何？大家耳朵有被火星哥按摩到吗？本周对照名是火星人布鲁诺的最新主打 Risk It Up. 延续了火星哥经典的复古灵魂的音乐风格，一如往常的浪漫。

0: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New music. New music. On 105 Miami.
1: 这首歌的表现也很猛，第四名是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相隔近三年带来回归单曲 Drop Dead， 喜欢到快死掉歌曲上线就展现了超强的号召力，迅速席卷了全球各大音乐创作平台。为了这首回归大作，在奢华壮丽的凡尔赛宫取景拍摄 MV， 绝美的视觉画面搭配浪漫的旋律，果然引起了极高的讨论热度。
2: Marvel Riot and Moya. What?

第三名是推翻偶像包袱，从一世代到背后展现全方位发展企图心的 Harry Styles， 带来一首充满魅力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对当代流行音乐文化跟娱乐产业越来越有影响力的 Harry， 全面探索电子舞曲领域的第四张专辑，也再度造成市场的热烈回响。

0: Tu primer todo.
1: Todo.
0: Demo. Y este verano 2026.
2: Oh my god! 今年的舞池铁定热闹非凡呐、啊！天王马大娜的新专辑即将发行，第一部主打 Bring Your Love， 惊喜要来 Sabrina Carpenter 合唱，两代天后同台势不可挡，堪称一首爆款新曲哦！首日电榜就直接抢下第二名。

0: 僵了。
1: 在面对那么多强势对手的夹杀之下，女神卡卡再度与 Runway 守住了冠军，以精致前卫的音色混搭饶舌元素，大展时尚生产台的自信魅力。
2: From the Stockton 12，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哦，
2: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3: 各位来往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4: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5: 蒙提了，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4: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6: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1: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7: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这首歌曲呢是上也是送给单身的朋友听的一首歌曲哦。有时候呢，感情也不是最重要的那件事哦。那个如果说空窗期的话呢，就好好的这个休养自我，反而是非常实在的。听到就是佳佳的《爱人的自我修养》。好，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来送上是倪安东的《一切都是因为爱》。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1: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0: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5月12号礼拜二中午的12:07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在这个时间点去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针对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一下今天的题目预告。那其实上个礼拜呢，就听众在节目当中敲碗，好久没有听到水果之歌了哈。那彼得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呢，一向都是从善如流，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进行水果风哦，这个任何歌名当中里面有水果的歌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其实讲这个题目呢，好像说简单也简单，但是说难好像也是有一点点的难，对不对？欢迎大家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哦，今天5月12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来送上的哦，原本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但今天5月12号金牛座生日的歌手从缺，所以第一首歌我们来送上的是 Red Velvet 所演唱的 Birthday， 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的，要再度从英文字母 A 开头的歌手来重新推荐起哦。那首先要听到的这位，她是西洋乐坛当中的摇滚女生的代表，欢迎安娜贾西亚。

这首歌喜欢昌宇玫瑰合唱团的听众朋友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来自于安娜贾西亚翻唱的版本 Sweet Child O' Mine。 那么在美国纽约长大的安娜贾西亚呢，生长在一个娱乐世家，她的爸爸呢是歌手，妈妈则是百老汇音乐剧的演员，所以呢在她刚出道的时候，她就以独特的唱腔吸引到乐迷的注意，因为呢在她金发碧眼的外表之下，却有着像黑人般的灵魂嗓音，严格讲起来呢，他也可以算是个外表跟声音不太搭档的歌手之一哦。那么再来呢，在西洋音乐 A2D 的单元当中，再来送上的也是他在2012年的《男歌女唱》这张翻唱专辑当中，翻唱自邦乔菲乐团的曲目《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这是安娜贾西亚2012年男歌女唱的翻唱特辑哦。It's a Man's World 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那么在这张专辑之后呢，酝酿两年的时间，2014年他也发表了一张曲名叫做浴火重生的专辑。那张专辑呢，对于安娜贾西亚来讲、哦、可以算是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这次的专辑呢是他二度勇敢对抗乳癌成功，献给自己跟乐迷呢重返乐坛的一个最大礼物，也象征他自己浴火重生之后的强韧生命力。继续要来收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Stupid Little Things。

0: 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2: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萧煌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好，那么紧接着在今天西安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要听到的这一组英文字母 B 开头的团体呢，他们是来自于美国的双人团体，叫做 The Black Keys 黑。

这首歌呢是黑剑乐团所演唱的歌，叫做 Lonely Boy。 那么黑剑乐团呢，他们的音乐是以美国传统的蓝调音乐为基底，并且延续朋克复兴跟迷幻摇滚的拼贴风格，让他们的音乐呢在一发行之后是大受到乐迷的喜欢。首张专辑是在2003年推出，当时呢就被时代杂志名列为是2003年表现最佳的十组艺人当中。而他们在第一张专辑受到瞩目之后呢，虽然后来发行的几张专辑呢都有着不错的回响，但是呢都没有到举世瞩目的地步。不过在2010年所发表的 Brother 这张专辑呢，拿下了滚石杂志2010年最佳专辑的第二名，同时在隔年的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当中呢也入围到了5项的大奖，才让黑剑乐团成为了西洋乐团当中相当受到瞩目的双人团体。那么再来要来听到的也是他们的作品Fever。

他们在2017年发表了第三张的专辑作品之后呢，就没有持续再发片了。那这一组乐团呢，也是彼得斯星非常欣赏的摇滚乐团，他们叫做 IO 乐团，这是他们的出道单曲，叫做真实。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2.9， 南部地区持续要锁定到的频道是 FM97.1。 现在进行到的就是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同样也是好久不见的乐团，他们是杂印展艺乐团，这首单曲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耳熟能详，叫做蓝色眼睛。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好，中午的12:56哈，今天线上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水果之歌哈，只要歌名当中有出现水果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啦。点播互动帮个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一下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找到今天5月12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帮个大楼。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也请您不要走开咯。Yo, 사랑하는그녀에게이곡을바칩니다그녀가제마을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1: 特异菌，特异菌，善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异菌全面大升级。
2: 哇塞，生宝的特异菌又升级嘞！
3: 是的，全新 LP119 特异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 特异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成熟方，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2: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99-995，0800-099-995，赶快拨打申宝特异菌咨询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
4: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5: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6: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9: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今天呢，礼拜二的节目在空中会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水果之歌》哦，只要歌名里面哦，彼得再重申一次，是歌名里面哦，那个歌词里面有的就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当中。歌名里面有，我们一目了然，一看就知道这个歌一定跟水果有关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盖大楼持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今天5月12号的 LINE po 文哦，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的，如果有空，请帮我按一下哦，再找到今天的 po 文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现在送上的是叮当哦，在2012年所发表的这个作品哦，歌名叫做《奇异果》。听众朋友，还有哪一些歌曲跟水果有关？赶快来留言。小小

好，跟水果有关的歌呢，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哎，好像有一点点难，但是呢，认真想起来又不是太难的感觉，对不对哦？来，赶快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受到一些新的刺激，就会有想法了哦。像陈嘉涵呢，只想到小苹果哦，这个是筷子兄弟的那一首歌。莹莹陶喆的黑色柳丁，宜轩呢，只是想要点艾薇的甘蔗拜拜哦，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黄瓜瓜觉得呢，维里安有唱过拔蜡歌，以及资印这位听众朋友呢想要点神话哦，这个韩国的天团 Orange 这个歌。梁淑明想要点小小兵巴拿那之歌，以及 Peggy Chan 呢觉得是五月天的一颗苹果。听众朋友，讲到水果出现在歌名当中的，你还联想到哪一些歌曲呢？

没有想到哦，这个上礼拜提到的水果之歌，这个礼拜这么快就被开起来了哦，这个就可以再再的证明了我们的库存有多少哦。所以听众朋友，你如果觉得之前有一些主题觉得蛮有趣的哦，想要再复刻一下，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主题，欢迎呢用明示或者是暗示的方式哦，这个直接留言啊，或者是私讯给彼得，彼得都会看状况哦，这个适时来拍播。那杨晨曦呢，今天的主题哦，想要点的是洪荣宏大哥的那一首《班森德》，是不是？蔡朱梅呢也提到了筷子兄弟的《小苹果》，以及苏小。所以呢，说李荣浩的乌梅子酱。

就简单的啦，哪些歌名里面有水果的都可以，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 Peter Cole 的萧煌奇老师有唱过我是金蕉，以及曾焕成说茄子蛋的龙榴莲，榴莲哦，你搞个谐音梗是不是，好像也不能说不行了、嘉威健呢说 Lemon、这个是米津玄师的经典作品，还有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梁晨轩说宅圈里面呢有一首非常经典的名曲叫做 Bad Apple，哦，真的假的？那我可能要利用时间来听一下哈。Joe Chen 也说东方 Project 的 Bad Apple， 你们讲的是同一首歌吧？

0: 音乐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
1: 大家好，我们是
2: 苏打绿。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18，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齁。那礼拜二的节目呢，空中我们来听一下跟水果相关的歌曲齁。那讲到紫提的部分呢，听众朋友，你喜欢吃芭乐吗？喜欢吃芭乐吗？那芭乐呢，有的是比较脆口齁，那有的呢是比较软的。你个人是比较喜欢吃口感脆的芭乐，还是口感比较软的芭乐呢？这个是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哦，一样是跟水果有关系。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的浮出水面啊，彼得的粉专5月12号的 LINE PO， 我们清空中来

讨论一下这一题。彼得自己的话呢是比较喜欢吃脆口的芭乐，那我们家的小儿子呢他也是非常喜欢吃芭乐、哦、但是呢他就喜欢吃软芭乐、哦、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每个人的口味不太一样嘛，对不对？像明星呢，你说苏慧伦的柠檬树那首歌、哦、刚刚有播了柠檬甜甜的啦、哦、就当作我们播了这首歌了好不好。那咖喱咖喱呢，沈文成唱的来去带当、哦、歌词唱到翁来塞卡等等、哦、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以歌名为主，我们一目了然、哦、看了我们就知道这个歌跟水果有关，我们今天以这样子的方向为主，那歌词有的我们就不列入、哦、那王文峰呢也想要点陶喆的黑色柳丁，以及蔡小罗呢是黄思婷的酸凤梨，黄飞的红樱桃，跟旺福的水蜜桃晚歌，哇好多的水果、哦。

陈奕迅这首粤语作品叫做《葡萄成熟时》。那 Ganzen 呢说，台中今天好闷热哦，都没有什么样的风。彼得觉得好像现在都还没有到那种稳定热的夏天的天气形态哦，因为礼拜三、礼拜四受到降雨封面的影响，北部要降温了哦。那南部呢，可能听众朋友都觉得没有啊，已经稳定热了啊，对不对？所谓的稳定热就是不会突然又变凉了，就是每天都这么热。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觉得现在每天都很热，对不对？但北部其实还没哦。赖苍蝇呢，听歌帮盖杨荣春、维里安的拔辣歌。Rachel Lee 呢，想到的是告五人的你要不要吃哈密瓜。郑志龙也想要点这首你要不要吃哈密瓜。你说呢，你在卖哈密瓜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给客人听。哎呦，是唱不是放是不是？感觉可以给你买一下哦，我想要听你现场听唱这首歌啊。叶淑婷也要点蔡依林的柠檬草，你讲的应该是柠檬草的味道。还有陈子婷、谢晋峰这些听众朋友呢，都是在线上听歌帮盖大楼，感谢你。

好，李荣浩这首单曲叫做乌梅子酱、哦、这个乌梅梅子、哦、这应该也算在水果的范围当中。咿呀俏呢，五月天的一颗苹果、哦、当然也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詹芊芊第一个想到的还是那一首小苹果、哦、这个普罗大众呢都知道的那首小苹果。郭伟呢，糯米团的巴黎草莓，以及蔡守文呢也要点那首告五人的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哇，这个歌呢点播率好高哦。吴淑棉觉得是二姐将会跟方炯斌的柠檬爱玉，以及 Peggy Zhang 五月天的一颗苹果。讲到哈密瓜、哦、既然这首歌这么多人点了、哦、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告五人在2017年发表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你要不要吃哈密瓜。

搞人，这首单曲叫做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张佑胜呢也要点这首哈密瓜之歌，黄奇文说五月天的一颗苹果，杨振义小五队的那首经典曲目青苹果乐园，还有苏慧伦的柠檬树。尤中丽呢，你说好像这个礼拜四哦又要开始下雨了，好像礼拜三就开始了哦，怕下雨又怕天气太热哦，有的时候呢人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动物啊。一五呢，陶喆的黑色柳丁，但是呢你脑子一直在唱公式哦，水果奶奶的那首水果冰淇淋，诶你一讲之后呢很多画面都跑出来了哦。王伟也要点这首告五人的你要不要吃哈密瓜。

好哦，除了木吉跟水果相关的歌曲之外呢，彼得也要请问一下大家哈、哦，有关于芭乐这个水果呢，听众朋友，你是喜欢吃脆口的芭乐，还是喜欢吃软芭乐呢？这个其实也没有标准答案哦，因为毕竟每个人的口感哦，喜欢的那个吃东西的样式不太一样。Alan Young 呢，任贤齐的橘子香水，席贝明在线上也是直接听歌帮盖大楼了哈、哦。你说啊、小吴说李亚平。醒来的雷梦娜、哦、你那个雷梦讲的是柠檬的台语的谐音梗是不是？哦，你厉害啊、哦、这个我还想不到啊、哦。苏麦克也说的是宋念宇、哦、这个是小雨的歌声，一颗苹果，台中最专情说可以点旺福的水蜜桃晚歌吗？我找一下歌单、哦、Killing佛贤还有唱过 Lemonade 的、哦、这首歌曲，以及亚曼诺呢要点何为健的柠檬甜甜的。这个阶段我们来送上的是孙盛希西西所演唱的这首红苹果。

好，杨晨曦呢喜欢有一点偏硬哈、哦，但是又不能太硬的芭辣，所以应该是脆口的对吧？黄潮最喜欢那种不用钱的芭辣哈、哦，只要不用钱的我都喜欢。这个应该不只套用在芭辣身上，任何的食物都可以，对不对？陈明德在线上呢，听歌帮盖大楼以及陈敏智呢，你说芭辣不一定要甜，但一定要脆哈、哦。早上呢才刚刚吃了一颗很脆的芭辣哈、哦，所以应该呢非常非常的满足，对不对？小美呢，你说芭辣也是你最爱的水果哦，最喜欢吃脆脆的、软软的口感哦，反而吃起来呢会有一点点怕怕的。严明南也想要点那首红荣红的《万贤德》，点了那么多次哈、哦，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点得到，就期待一下了，好不好？那本真妹呢也说蔡依林的《柠檬草的味道》，陈慧敏也喜欢脆脆的芭辣，不能接受软软的芭辣，哇，有到不能接受的程度，是不是？

好，这是米津玄师的 Lemon。 那蔡守文呢，每个礼拜都会买红心芭乐，喜欢脆的，但是呢儿子跟老公都喜欢软的，我儿子也喜欢软的。邓景宏喜欢吃甘草芭乐、哦、本正妹买脆的回来处理好，丢进保鲜盒拿去冰，隔天拿出来呢会变得微软、哦、但是依旧会有脆的口感。记得呢要配御景出产的甘草粉，哇，会不会太高级了一点呢、哦？坤威健呢喜欢软芭乐，但是呢苹果反而你喜欢脆的，不是桑的那一种。所以呢今天的子题将来也可以开个，你苹果喜欢吃脆口的还是喜欢吃桑桑口感的，诶，搞不好呢这个大家喜欢的也都不一样，对不对？郑志龙，诶，卖菜郎哦，你说脆的口感比较好吃，软的会更甜，但是你自己比较喜欢脆的、哦、红心芭乐更棒。陈小米超级喜欢吃芭乐、哦、那特别喜欢脆的口感。蔡竹梅呢喜欢适中的、哦、不硬也不软，中间值，是不是？欧俊成喜欢脆皮的，而且呢芭乐籽也喜欢吃，对肠胃非常的好、哦、谢秀月呢喜欢脆的芭乐，软芭乐吃起来感觉有一点点那个恶心的 feel 啊。

0: 在这里，好听的音乐永远不会停歇。大家好，我是大渊，你现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我中午的1:39了哈，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针对今天的水果之歌有想法，想要点歌，又或者是对于芭辣的议题哦，你喜欢吃脆的还是喜欢吃软的？欢迎您浮出水面哈，帮彼得今天的大楼数加盖到500大楼以上哦，目前大概来到了410左右，欢迎大家呢踊跃的浮出水面来留言。宜萱呢也喜欢脆的，那赖景松因为牙齿烂哦，所以都吃软的。谢耿杰喜欢脆的清甜芭辣，谢文琪呢喜欢脆的，诶，感觉今天这样念下来好像喜欢脆的比较多一点哦。 Christine Shi 你说先生喜欢脆的，你喜欢烧软。赖苍蝇呢也觉得脆的比较有口感，以及茉莉呢也是喜欢脆口的芭辣。

好，这个仙桃来了哈，被加咖喱拌哦，来自于红荣大哥的曼森德。郑慧君呢喜欢吃脆的哈，那郭浩俊呢也是老婆孩子比较喜欢偏软的口感，你自己呢脆口软口都可以哦，脑低脑喝起来都没差。林多福，你们家老爷喜欢吃硬的哈，我是问你啦哈，你喜欢吃软的？刘安修，脆皮加甘草粉呢真的是绝配，咬起来这个烤烤烤的哈。你说女儿也喜欢吃脆的。拔辣软的都会吐出来，这样子是不是？陈明德喜欢吃脆拔辣 ，Wendy Chen 呢也喜欢脆拔辣，其中最爱土拔辣，更有芭乐的味道，以及吃硬喜欢脆中带软，而且呢，很特别哦，也喜欢吃拔辣子，常常听到人家讲呢，吃拔辣子啊，加拔辣剂也棒庆剂，但是呢，你却异常的很顺畅，所以有的时候有腹泻的一个状态哦，吃拔辣。跟吃苹果哦，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帮助了哦。这个对我而言是啊，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欧北照也喜欢吃软的芭乐哦。

好，那杜格明呢，拔辣还是喜欢脆的口感哦，如果再加上梅子粉就更赞了哦。王云说这个刚才的班森德来的加一，叶明南也说终于踩到仙桃了哦，喜欢就好。阿姆罗想要点大种爱的 peach 哦，这个桃子，那是日剧花样少男少女的片头歌。巴乐呢喜欢吃软的口感哦，略熟带有一点点香甜的感觉就更赞了。王大人也说青苹果乐园跟柠檬树，赖琼珠在线上呢听歌帮个大楼。 Peggy Chen 觉得巴乐脆的口感好吃，王大人也喜欢脆的哦，尤其是夜市可以买到那种柠檬加甘草粉再加其他的口味，吃了呢真的是觉得很刷脆。陈静浩是家里种芭乐的哦，当然是选那种又脆又甜的芭乐是最好吃的啦。

感觉今天的众多水果当中呢，好像跟柠檬相关的歌是最多的哦，有那个米津玄师的《雷梦》啊，柠檬爱玉啦，然后呢，柠檬甜甜的，然后还有苏慧伦的《柠檬树》，对不对？虽然《柠檬树》我们没有播，Kelly Huang 呢也说。邓紫棋的那首黑凤梨哦，谐音梗黑分雷啦，对不对？庄小星呢，青苹果乐园是小虎队的歌。郑志龙觉得好像快要500大楼了哈、哦，事实上还没有哈、哦，430而已啦，还差了一大截哦。谢耿杰也浮出水面来帮盖500大楼。那李秀珍呢，最喜欢吃脆口的芭乐，所以今天在线上呢。累计了大家的这些留言数之后呢，彼得这个体感上面感觉好像喜欢吃脆口的人比较多哦。

好，这首歌呢非常的可爱哦，就是来自于维利安的拔辣歌哦。那刚刚有挺多听众朋友都说很喜欢吃拔辣子，对不对哦？但因为彼得之前有几次哦被那个拔辣子卡牙齿、卡牙缝，都卡的有点不舒服哦，所以现在呢，如果有吃到很多的拔辣子的那一种哦，我可能会把它挑掉啊。蔡琳呢喜欢吃脆脆的拔辣，叶家豪也赶在最后来留言哦，喜欢脆脆的哦，之前不知道在哪里忘了有吃到过辣粉的甘草粉哦，觉得超级好吃，又辣又酸又甜又脆哦，哇，这个很多的口感跟口味都在那一次的芭乐里面。那 Jimmy 呢喜欢脆芭辣，蔡小罗喜欢脆的哦。那王孝祖呢脆的不要有籽，刘忠印说当然是软的哦，因为你吃软不吃硬。Emily Jane 呢也喜欢脆的哦，软的就不想吃了，中午才刚刚吃了一颗脆芭辣回来而已啊。

0: 好，叶中岳呢想要点 Falls Garden 的 Lemon Tree， 你今天也是柠檬阵营的齁，因为刚好听到我们的柠檬歌很多，对不对？你说话说呢，好像很少有看到可以单吃柠檬的人哦，但是呢这个高手在民间啊，可以吃的人应该很多齁。小吴帮忙盖个震惊楼齁，黄书俊的椰林大道哦，椰子也在这个水果的范围当中嘛。柯任翔剩下十分钟的，赶快来帮盖大楼。高茂峰喜欢吃脆口的芭辣，感谢台中的 Andy， 感谢林义君，感谢 Angel Lee Miao Huang， 然后呢还有谢耿杰跟郑志龙都在歌曲的尾声帮盖五百大楼。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下午的1:57，在冰球乐团的宠坏之后呢，很快的也到了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哦。来送上的是糯米团的 Mr. 18十八先生。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二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0点，我们诚信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舒服你的听觉。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挖着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的愈来愈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啦。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6: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0: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到下午的2:08，小微上线开始呢，陪我的微风的第二次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500的歌曲，冲冲冲，冲冲冲冲啊！让我想到了，刚好也可以聊到今天的一个话题新闻呢，就是淡江大桥哦，史上的一刻哦，就是正式通车了。但你知道，有时候心情是可以很冲的，就是那种满载的热情跟热忱哦，但行动上不能够过冲，有时候是很危险啊，再不然呢还要硬吃下一些罚单哦，哇，那很恐怖的。不过讲到这个淡江大桥呢，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我们建筑班去旅游有远眺哦，那最近这几天呢，因为有包含了它这个践行的一个活动，还有正式通车哦，就引起大家不管是白天拍照或晚上拍照，真的是很有 feel 很美的哦。那这个也是大家很想要朝圣的，因为主要的这个淡江大桥的这个桥段呢，这个是由建筑女王，也可以去朝圣一下这个扎哈迪的团队胜出的。那不过呢，讲到今天呢正式的通车，有很多的朋友都一定要来朝圣，有没有就像那种抢头香的感觉哦，哇塞，这桥呢就是有超过千人到场哦，有骑机车的啦，有自驾民众，也有很多人是选择步行登桥的，那真的还蛮开心的，就一起来见证这全台最大单塔不对称斜张桥哦。但是这个机车海那种拍起来呢很漂亮，很壮观，但光是拍照呢也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点的这个担心啊，甚至呢今天看到的就是有这个骑士他强闯，要想要这个抢头香的一个 feel， 这种历史上的一个见证。但你知道在没有开放时段就强行的冲入管制区，而且还拒绝配合警员拦查，然后被围捕之后呢，这个车牌会被扣，爱车会拖走，还要面临最高数万元的一个巨额罚款哦，真的是何苦呢？好，当然就是可以共襄盛举，那种同乐的感觉是与有荣焉。但如果你真的是太过冲的猛的话，这是安全上的考量。那另外违规的考量呢，真的是也很吃重的。好，你看哦，不服稽查取缔，好，就可以处新台币1万到3万元的罚款，然后吊扣驾照6个月。机车行驶高快速道路，好，这又是一条，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款，还。有擅自改装造成噪音，这一条呢是可以处以新台币6000元到24000元罚款，还有未依照规定变更排气管，处以新台币900元到1800元的罚款，何苦？这诗写得很重哦。不过呢，大家还是会陆陆续续的，可能有机会哦去朝圣哦。就是你知道通车第一天难免人车众多，那还有进行一些管制跟礼让吧。请大家务必还是要注意小心。

0: 喜欢你把我捧在手心，喜欢你牵着我的小手过马路。
1: 小心哦，路上车很多，你要好好的牵住妈妈的手哦。
0: 喜欢你关心我的一切。
1: 时间很晚了，不要再念书了，赶快去睡觉了啦。
0: 现在换我照顾你。
2: 妈，这个月的补品我寄了，记得要吃哦。
1: 哎呦，就叫你不要这么麻烦了啦，在外面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
3: 城市广播网，疼惜母亲。

好，风云乐的歌曲 You and Me， 我们空中相陪，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时间是来到下午的2:27，各地区的定频，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我忽然想到，有新加入的听众朋友都会问说，我们各台，比如说定频知道，但可能相关询问的话，像是这个电话或者是地址哦，其实网络上我看起来目前更新的一个资料都是正确的。那另外一个很方便的方式就是下载 App， 你可以随机随时好看你在哪个区域就近，或是你很好奇想要跨区域的听 App 呢，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忽然想到，就刚好可以呢提醒一下，特别是就是新加入的这些粉丝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环保，环保议题呢其实都一直在提倡，而且呢国人们的一个习惯呢也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当然呢不是说进步就好，有可能不一样的一个提成要去更跨一步，包含了无纸化。无纸化这件事情呢，我印象当中就跟我们之前比如说聊到的一些交通的一些措施，你必须要一些阵痛期，一些磨合期，有没有？我想到什么戴不戴安全帽啊，还有两段式啊，然后本来已经习惯了两段式，又考量到就是与时俱进一些交通事故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是最好的，又可以调整，有时候是可以两段式，有时候又可以直接恢复这个左转的部分，类似像讲。那无纸化呢包含了像这个电子发票啊，而且财政部还很用心，都有一些吸金点让大家加开一些那个奖金，可以呢更有效的来带动这整个的风气跟这个习惯哦。但如果要跟你说你必须要有些很要有凭有据的话，变成无纸化，你的担心或者是你的适应期会不会更加的拉长呢？比如说无纸化大家呢比较习惯的有可能是这个电子账单，有没有？还有什么缴纳凭证哈？对，那如果是医疗方面呢？好，下回看到的是呢，台大医院，因为他之前在今年1月份开始就是施行了不主动提供收据。这对大家来说有一点点惶恐，因为收据就是有凭有据你怎么样去支付哪些钱，那是不是会被担心万一不小心算错了被超收，就会出现了没有凭单没有凭据，类似像这样子的医疗纠纷。但其实系统上电脑化的一个部分它还是可以去这个查询的。那台大医院还更进一步的说，10月份有可能就不主动来提供纸本的检验的检查单。你知道我刚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错因为之前呢陪爸爸就诊，尤其是长辈呢有很多慢性病，他可能是多重的，有可能是跨科别跨层级其实非常普遍，再加上如果是偏乡长辈的话，数位落差很严重，是不是可以马上去适应包含了网络下载 app 或者是呢如果没有纸本的检验检查单，他们会不会就不知道要如何。你可能会说就是年轻的家人可以陪同，那万一没有的话呢 ？OK， 针对呢台大的这个目前有关于呢这个环保的一个进程希望能够再继续的推动。其实呢无纸化这方向呢是对的，而且呢有时候你会想从一个单位大单位开始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新作为去试办试水温，有可能就会扩及到所有的医疗机构虽然这个不主动提供纸本的收据检验检查单，也许还要再更加的考量。你还记得吗？这个什么两段式不是也有一个评估有可能要让你先选择，像现在要改回来你可以呢直接转的部分你可能除了去注意那个标示标志之外，也可能会去选择。因此呢在这个部分的一个改革这个医疗改革基金会有提出了一些呼吁希望能够多元的这个辅导方式来配合，特别呢还有一些相关的族群长辈们让大家呢可以知道这方面是对的一个方向。那另外呢就是要稍微的配合或者是呢去因应这改掉以往的一个习惯，然后呢在这个中间时期是不是可以选择自主性的来选择纸本或不要纸本的一个权益包含了我印象当中像那种什么缴税单据之前不是也都说如果呢你觉得你已经很 OK 了很习惯了，就用 QR code 或者是去申请电子的一个凭证也都很好，就至少你有选择权。好，这方面的讯息呢也让大家呢稍微的提早注意一下，有可能会跟着走，那要
多注意一下，如果比较不适应的数位落差的长辈们相关的一个族群呢，就要特别的来这个贴心的关照着。

今天呢，就是晚上开始会因为封面的影响，会有这个局部的一个雨势要提醒大家。那今天呢，大部分白天的话呢，就是还是中南部呢，天气会是比较稳定的，日有些高温都已经来到30度左右，但封面呢已经慢慢的移进到台湾地区，有可能在这个晚上会让这个下雨的情形呢会比较明显，而且是中部以北的状况会更加的显著哦，所以请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这一波的封面影响呢，有可能是到礼拜五、礼拜六才会渐渐的远离。

0: 这位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三一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三个月后会有大地震。
1: 刚好太阳黑子将在三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2: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哎呀，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3: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4: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好了，进行我们今天的推歌。今天聊到推歌呢，是亲人之歌哦，就是非兄弟姐妹，因为兄弟姐妹我们有另外一个接容 part， 这是除了兄弟姐妹之外的亲人之歌。今天的推歌呢，聊到的主角是阿公。我觉得我们比较聊到的一些亲人之歌，大部分都是女性的温情哦，但比较少提到男性。但往往要透过男性的一个角度去理解的话，不仅仅哦，就古早社会当中，我们会觉得男性是很刚强的，是很威严的，不是那么亲近的。但是呢，就是背后你慢慢的理解，他们也是有非常非常温柔体贴的这个情感跟情怀哦。今天这三首阿公之歌，看看有没有对到你呢？我自己啊，其实就隔代部分啊，我印象当中只有跟外婆相处过，因为爷爷奶奶在大陆，还有外公哈，爷爷奶奶外公呢都是比较早离开的，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只是依稀有外婆的印象。那时候呢住在屏东的乡下，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回外婆家，因为就是有那种井水啊，然后田埂啊，还有那些什么大树小树，我就会在那边攀爬。讲的好像真的是像这个野孩子一样，但那时候的感觉现在想起来又觉得特别的开心。 OK， 我们要聊到的呢阿公的情感，第一首歌曲呢聊到的是萧煌奇在岁月灰当中由武雄老师填词，他自己作曲的阿公的古婆沙。他讲的一个亲情的一个感觉呢，除了是一种思念，还有一种教诲，好像有传承下来。那不仅仅有那种温柔的一些心思，还有一些什么阿公的座右铭啊，还有一些鼓励，有没有？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传承哦。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那种什么思念的人所留下来的这些物品，如果你还有保存好的话，你可以间接的隔空去感觉那时候相处的一些温暖，就是那种温度，虽然不是那么的具体，但你就是那种回忆是温暖的。另外还有一种记忆呢，也是可以有一种味道，嗅觉的一个部分，它都是累积起来那样子亲情情感上的一些发挥。来听听看阿公的古婆丧。

祖孙情呢，充满着浓浓的思念，而且还有更多的感谢。也许这首歌曲呢，讲的是阿公对我们的影响。下一首歌曲呢，要聊到的阿公的名称卡，讲的可能就是阿公自己的人生故事哦。这首歌曲呢，是江蕙二姐很有名的歌，而且她那时候呢，就是举办了这个好慈悲创作大赛，看到这一位哦，这个作词者就吴宇轩的这一首词，他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哦，甚至呢就是夺眶而出，而且还要好好的来唱哦。这作词人透过他自己的想象，再加上他在童年时期的一些回忆哦，讲的呢，也许是有一些些的祖孙情，甚至是透过孙辈们去看一下阿公的人生故事哦，就是跟阿嬷的那种情感的一个牵绊。阿嬷呢，就是比较早走，而阿公的深情一直都在哦，有很多的一个深情呢是藏在哪里？以前没有什么收纳柜，对不对？以前很多东西都会藏到床底，有没有？名称卡包含了这些情感的联系，有可能是吉他，有可能是旧的拖鞋，或者是呢，就是老伴曾经的一些破衣裳。但是呢，浓浓的感觉。这种感情当中，另外一面呢，也可以体会到深深的孤单。

0: 爸妈妈，
1: 奶奶，
0: 你说呢？
2: 把麦带地方来讲，真妹，哎呀，哎，真妹，真妹。
0: 喂
3: 喂，
0: 你起床了？
3: 哎，起来了。
0: 你昨天整个晚上去哪里？
1: 弟弟，要不要吃？
0: 哎，你爸找鬼当啊？
4: 找当啊？
5: 这个有你的世界，因为有人走来走散走开而定义幸福悲伤残酷，你的哭与笑加剧着成长，希望你能及时明白断舍离中的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一一拼修出人生的岁月静好。城市广播网愿与你同行，
6: 今天就推他吧，耶、yes?
7: 好，千人之歌主角是阿公，我们有听到邵黄琦的阿公的古婆沙，还有呢江蕙的阿公的名城卡，这首歌曲呢是翁立友的阿公的 day， 都有一些东西，对，皮衣啦，床脚的收纳啊，还有茶来串联很浓厚的一个情感，而且都从孙辈们的这个视角去看待，不仅仅是有谆谆教诲的一个部分，还有呢这个阿公阿嬷情深的部分。这里有一个叫做利奇拉哦家，就是一个茶名，而且呢它是捧给阿嬷喝的，疼惜阿嬷的一些心情在词意当中表达的非常的透彻，而且有时候呢他会强调的是幸福真的就是在当下，那时候老人家就懂得了，而不是一定要等到功成名就或者是后亚郎的时尊才来好好享受的幸福，其实当下的甜蜜，嗯，喝着茶都很好很好。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我的秘密。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特益君，特益君，善爸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君全面大升级。
3: 哇塞，生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4: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3: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99-995，0800-099-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
5: 教练啊，还剩几组啊？
6: 撑住，这是最后一组，最后一下了。
5: 赞哦，肌肉线条越来越明显嘞。但体力已经 hold 不住了啊。
6: 补充体力就要来根香蕉，不但有优质碳水化合物，还富含钾和镁。
5: 我知道，健身训练后吃香蕉补充营养最适合了。哎呦，懂吃哦。
7: 国产香蕉，健身族的最佳伙伴。
8: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0: 好，我来插播一下，刚刚看到有这个地震快报，主要的地方是在华东，大概是2:53左右的有感地震。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地震报告呢，这个初判呢震度3级以上，那据说呢像北部台北高楼有明显的摇晃的感觉。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二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聊到的名人金句呢，这位主角呢锁定哦，他虽然离开很久了，但是大家还是非常的这个缅怀着。就是讲到呢英国皇室成员哦，最指标性的代表呢，你可能会聊到英国女王，然后呢现阶段当然是凯特王妃，但一直以来好，那种温情没有架子勇敢的表达爱的那个树立的一个精神指标呢，当然呢大家都会说是戴安娜王妃，她才是太经典的代表了。你对她有印象吗？好，她就是现在威廉王子哈利王子的母亲。我现在隐约的印象那种什么，她跟这个查尔斯王子举办那个举世瞩目的世纪婚礼，哇，非常非常的酷哎。但为什么说呢？他很勇敢哦，因为你要想王室的一个束缚规定哦，非常非常的多。他除了展现了一些温和的亲和力，而且呢，他很直接的就是与民亲近，然后甚至呢，对很多的一个慈善事业都无私的奉献。所以因此呢，在国际社会上当中呢，他还有这个什么英格兰玫瑰，还有人民的王妃这样子的美称。虽然呢就是跟查尔斯王子的婚姻呢是比较不是那么的顺遂，有一点这个破灭，然后以悲剧收场，但他一直以来比如说在出现婚姻裂痕之后呢，他的另外一个精神寄托就是选择投入很多很多的慈善事业。你有印象吗？那时候就是大家非常恐惧艾滋病的时候，他是主动的跟艾滋病患者握手还有拥抱。那他也非常关注哦，像儿童跟长者的福利哦，就有关于弱势族群，比如说心理疾病患者啊，他也常常去探病，那甚至呢，常常主动的会去伸手抱抱那些孩儿。他呢，留给大家最棒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哲学智慧，那就是说要勇敢爱，哪怕你可能会身处很多的这个束缚，然后一些规范。但是正确的，是温暖的，就要用勇敢这个字去突破它，对吧？每次看到它就是那种很亲和力，感觉都不太像是王妃，但是依然是有那样子的气质贵族的感觉，然后所散发出来的慈爱还有感受力。所以呢好在这个97年好像因为车祸伤重过世，引起大家非常非常的一个悲伤。那一直到现在呢，想到英国皇室成员很容易的联想就会聊到戴安娜王妃。他的以身作则给出了哪些力量呢？我们就参考了 Air 读金句跟你分享一下戴安娜王妃很温暖的人生智慧的名言。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哦，头衔的部分，你觉得他会是 care 头衔的人吗？当然不是，而且他很勇敢的说可以称呼我为戴安娜而不是戴安娜王妃。有些人很 care 那种排场啊、顺序啊、头衔，如果叫错的话可能会翻白眼，或者呢就会对就会受到一些些的处罚。但我觉得那样子一个尊称尊重是必要的啦，但如果真的是很随性的话，而且本身主角他是这么的可以释出这样的善意跟大家说不用那样子一个头衔，我觉得很多人就会瞬时呢就会没有那样子一个压迫感跟压力，对不对？这也让我联想到很多人说

很多，比如说像英国皇室啊，就是像王妃啊、就是做任何啊、比如说一些外交事宜或者是关怀事宜哦，都会被评头论足，也都会放大去想一下他们的时尚装扮有没有。好，戴安娜王妃呢，她说她不是墨守成规的人，你要想哦，她虽然看起来非常的柔顺气质典雅，但呢不是所有的规范她都觉得照单全收，而且没有办法去突破或是更新。她说，我从不是墨守成规的人，我只是跟随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头脑。你想说头脑比较重要，因为它可以理性啊，它可以判断啊，但心之所向呢可以取得平衡，对不对？有时候呢是你认为是对的事情，是应该去做的事情，可能就要超越一下你的头脑先去做吧，包含了创新或者是突破的部分。所以呢他告诉大家，不是那么的盲从，或者是呢不是那么一直以来这个定律、这个道理、这个规范是不能够去重新调整的。所以我不是墨守成规的人，我只是跟随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头脑。

0: 心，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1: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2: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哎，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3: 谢谢你，年轻人。
4: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台北。

0: 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2: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3: 大家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4: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这是林俊杰的声声。我想起来每次在演唱会当中，我就很多人都要指名，希望他必唱国歌。先聊下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 Dios 经营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我们相约的时间，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2点到5点，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啊！各地区也来定频一下喽。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971。来看几则消息哦。今天是国际护师节，你知道那种护理人员呢、啊？越看呢，医护啊，就是医护啊，不管是在疫情的时候是站在第一线，然后其实呢就是轮值轮班啊、人力很吃紧的情况之下，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那么在这一次呢，这个国际护师节庆祝大会当中呢，总统赖清德有正式的宣布、哦、三班互并比的政策，好、啊，将会在明年2027年5月20日分阶段来实施哦。之前呢，那个医院的这个三班互并比哦，其实也引起大家呢关注还有讨论。其实也最主要的一个考量呢，像参考了这个卫福部的一个新闻讯息呢，就是留任医护人员哦，就是医院的护理人员等等，而且也建立比较合理的三班并互并比哦。也就是其实呢，你要去知道，就是医院当中的护理人员80%以上，他们都是需要轮值的，轮值就会辛苦啊、哦。但通常也变成了哈这个离职的主要原因。所以呢，这一次呢，就是大力的推动三班互并比呢，也希望能够创造护理人员可以有一些多元的弹性选择或是固定的班别啊，那刚好是这样子的一个节日哦，所以呢，总统也宣布了这个政策呢，会在明年2027年5月20日开始分阶段来实施。OK， 另外看到的是呢，会考的时间呢，落在这个周末5月16日、17日登场。好，那相关的，比如说场地啊，你可以去这个先前一天去考察一下，去看一下，然后一些不能够带的一些3C 好，就是产品啊等等设备，是不是呢有遗漏了，要再次的检查一下。所以这部分呢也提供好，就是考生还有家长们呢多加的来注意一下，可以上网去了解哦。再来呢，居然刚是那个国中会考，那现在是说马上要迎来的是毕业季，然后就会有放暑假。我在想说，前几天以往呢可能比较关注的凤凰花开可能会是在6月，但不晓得是不是因为那个气象的气候的一个变化啊，其实在5月，我甚至还看到我比较早注意到的凤凰花呢，是比阿伯乐还有比那个对比阿伯乐还要早开耶。以往我都记得好像是这个阿伯乐先开吧。好，不管怎么样，只要开花的时候都很赏心悦目哦。看一下呢，大学生暑假返乡哦，大众运输的一个调整，为了方便大家及早的规划暑假返乡的行程，高铁呢已经确定6月11日到17日期间，除了原有大学生优惠专案可以试用一些折扣，5折、75折或88折的车次之外，还另外加码提供28个班次，还有停靠呢这个返乡5折优惠的列车，在5月14日过两天凌晨0点开始可以开放购票哦，这个又开始要来抢票了。你可以用各种的这个平台管道去看清楚，然后也可以规划一下5月14日的凌晨0时开始就可以开放购票。

0: 太太请放心，我算是壮年，只是少年白而已。
1: 同学，你拜卡哦，别紧张，阿妈有运动，站起来不要紧啊。
0: 能看出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让座，我 OK。
1: 我也 OK。
0: 但不容易从外观上辨识的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1: 阿妈，我也可以啦。
2: 让不爱坐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3: 谢谢。
4: Thank you.
5: 안녕하세요.
3: 안녕하세요.
6: 감사합니다.
7: Gracias.
3: Merci.
8: 감恩。
9: 감사요。
0: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2: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0: 苦恼，苦恼，真苦恼啊！
11: 欧贝，你在烦恼什么？
10: 刚才听到这条歌曲，到底是什么歌名呢？
11: 哦，这个简单，只要用手机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就可以喽。
10: 什么？只要用手机啊，就会使吗？
11: 你看哦，只要输入你要查询的时间点，就可以查到歌手跟歌名，而且还可以直接线上收听哦。
10: 那是安尼，无论是伫中原，也是出国，拢会使收听城市广播网吗
11: ？Of course， 而且还可以线上点歌哦。
10: 安尼，我嘛要记得来下载。哈
11: 哈哈！哎，稍等起来，首先你要有手机网络啊。
10: 想要查询歌曲？线上收听，也是心情点歌，城市广播网的 APP 帮你一键搞定，赶紧下载哦。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的消息哦。你有追过这一部吗？《魔女宅急便》，骑着扫帚飞，很酷，对不对？然后那个欧喵黑猫。好，这经典作品呢，这个《魔女宅急便》呢，在东京富士电视台举办的2026交响乐全新制作版全球的一个首演记者会哦。其实呢，从1985年问世以来呢，《魔女宅急便》从小说、漫画、电影到舞台剧都有不一样的一个呈现哦。这一次推出的是全新的交响乐制作版。记者会当中，这高龄91岁的日本国宝级的原著作家角野荣子，他也亲自出席，而且也一起来宣布哦，包含了这个导演呢、啊、跟演员一起宣布，《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2026年夏天会来台湾演出，展开全球首演呢。这作家他也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初心，他说琪琪会飞，所以他可能飞到任何的地方，也承载着这个作家自己的梦想飞向全世界。讲到台湾呢，他说台湾是他非常喜欢的地方。这次的演出集结了有日本新生代舞台剧演员呢，饰演琪琪的呢是这个山户穗乃叶，然后呢饰演蜻蜓的是北川拓实，他们希望呢把这样子一个青春活力带到台湾，而且也很期待来台湾品尝小笼包。你也想观赏的话呢，《魔女宅急便》这个交响乐全新制作版哦，7月10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登场。来看一下韩国人气女团呢 Baby Monster， 他们今年年初才登上了台北小巨蛋开唱，对吧？好，要展开呢新的世界巡演的行程，亚洲之外还会到欧洲、北美、南美洲开唱哦。那台北呢也有站，台北小巨蛋依然是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地点，跟粉丝们见面的时间呢是11月21号及22号这两天。好，那另外5月30号会在高雄市运主场馆进行的音乐盛典叫做 Casbox， 啊，集结了呢很大的一个卡司，像是 GD、G-Dragon， 还有韩流女神、泰妍、天团、FT Island 跟这个 Kiki 等等哦，那也引起了 K-pop 这个乐迷高度的关注哦。那这个抢票的时候呢，也是瞬时间完售，但还是非常。可以看得到那种什么，就是娱乐圈韩国明星们哦，韩国乐团们、歌手们呢，这惊人的一个号召力跟舞台的一个呈现。好，再来看到小魏魏佳莹，她带着她全新的单曲《我要把眼泪当汽水》进行巡回演唱啊。其实这个演唱会呢，开跑从去年的10月份，台北、台中、高雄、广州、成都。他说呢，把这样子一个巡演呢，说成一种青春成长过程当中分享着的酸甜苦辣，把挫折可以当甜点，把眼泪当汽水。小薇也有聊到他自己的音乐历程，比如说很难想象，就是从台中到台北打拼，然后也可以呢街头演唱，一直到各城市开场，很不可思议。也谢谢粉丝的支持，他说希望也能够继续的玩梦，梦想是到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这两天他过生日了，5月14号，他呢要在这个5月14号及15号这两天，在 New Taipei 进行他《我要把眼泪当汽水》的旗舰庆生场。接着呢，我们要来听一下新人歌手郭嘉伟的新歌，他也要在6月21号在 Lacey 进行他《等你等我 Still Waiting》的演唱会，这算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挑战 Lacey 的舞台。他最近的这个新歌呢，叫做《那片海滩》，是由他自己包办词曲创作，而是讲的呢，就是以地点记忆作为主题去延伸，来看看感情当中难以忘怀的片段。好，我们来听一下郭嘉伟的这一首《那片海滩》。

0: 城市广播网的 APP 上线咯，赶快下载就可以走到哪里听到哪里，而且一定要点播我们的歌曲哦，因为我们是
1: Special。

好，待会四点钟过后面要聊到互动呢，哎，来看看你自己是那种属于争输赢争对错的人吗？争了之后让自己有好过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4点钟过后，上来邀请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哦。上来参考的是引用了星座好朋友的一个图示哦，他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是不是没个性，只是懒得争输赢，争输赢或者是争对错去计较，到底是谁对谁错？我问了。AI 给我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解释，他说就是基于你的不安全感或者是一些压力，虽然有时候我们常说什么争一口气，有没有这 赢了一时但输了更多，当下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但输的呢也许就是一些珍贵的感情连结，还有这个信任感会拉开一些距离，但适度的拉开距离我觉得也是挺好的，这都必须要经过很多次的经验，或是呢你自己的思维有稍微的一些转弯或者是调整。好，来看一下哦，专家建议怎么说。如果你只是争输赢争对错，就是把焦点放在要对方去这个认错认输，或者是呢强制性的去说服对方。通常呢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比较会多做这方面的一个事情跟碰撞，然后就缺少了理解。现在不是讲的都是那种能够稍微的去同理或者是理解吗？好，就希望能够用比较和谐的合作方式去替代竞争的话，因此呢这个幸福有时候你可能会变成最大的赢家。他们认为呢这可能是大人学，就比较成熟的处理方式，避免哦你就逞一时之快，不管是论战到最后你好像觉得自己已经赢了，然后占了上风，但是你有可能输掉了，就那种无形的那种代价会更高。好，不晓得呢在一路走来你有没有有所领悟呢？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回归到这个星座好朋友的编辑群所设定的，你去参考一下哦。也许不是因为个性的关系，只是很懒哦，或者是呢看不上眼，或者呢他是很宽宏大量的，没有必要呢就是纠结在这样子的一个事件上。好，这五大星座的排名呢包含了狮子座、天蝎座、处女座、摩羯座跟双子座。我自己觉得就我的观察跟互动当中，有时候我遇到的处女座尤其是男生，他们不是懒得争输赢，他们的隐形方面跟显性方面他们真的都会争输赢，而且有一种对战的那种状况那种拼拼乓乓那种擦枪走火，甚至会引发大战，我都觉得有时候看的呢会冒冷汗，而且会觉得有很多的一个冒险的，不仅是冒冷汗，就是冒险的一个问号哦。我自己觉得近几年当中比较明显感觉到的应该是处女座的男生争输赢，这个应该也是算是个性。我通常认为呢个性使然，去争输赢争对错，那个占比有可能高达90%以上。而有些人的争输赢呢，他的个性也许他的手腕比较高，会让你呢就是比较没有比较没话可说，或者是呢无迹可寻。那种呢就是处理的大方或者是处理的漂亮，我是觉得说也还蛮可以的。但如果呢露出了一些破绽或线索当中就是那种感受上来讲不是那么的舒服也许你会觉得像狮子座因为他比较表象，我就觉得其实都还蛮能拿捏的。也许呢，就是对方真的就是赢，就是让他赢吧，有没有？因为毕竟有时候你真的就是理智方面或者那个亏的方面，你都会心知肚明，有没有？天蝎座是智慧取胜，所以呢比较不会有那种尴尬的情节发生。摩羯座也是属于那种手腕高的，所以我觉得摩羯座会去引起很大的争输赢的场面，很尴尬或者很不好受不好看，我觉得倒是很其次哦，就是比较少看到。双子座也还好，因为他至少气氛上来讲他都不太喜欢尴尬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争输赢比较难堪的甚至我自己 曾经对战过的，我觉得真的不太好受的，而且很明显的觉得呢不足以然后就会觉得拉开距离会比较好的，应该就是处女座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哦。好了，今天来说说你自己看看你现在目前的状态还会争输赢或对错吗？占比十分计的话你是几分，然后你最不会要争输赢或对错的对象是谁呢？ OK， 夏小薇我还会争输赢或对错吗？现在占比大概是二吧，以前会，以前呢你知道有时候就会觉得那种超我的感觉会非常的明显，然后就是你自以为，我先说好是自以为哦，你可能良知道德的标准很高，或者是理想的诉求很高，然后你都很希望能够化为行动，有一些些的不礼貌不规矩你可能都会被视为眼中钉，很不舒服的状态之下你都想要你以为仗义直言， OK， 以前真的就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去形容仗义直言超我的感觉哦，就是很难免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很轻易的去侵犯啊，或者是呢就是引发一些不愉快，因为你觉得我就是对的就是要赢，而且要公开的教化我觉得那时候是怎样好大的胆子哦。对，但事实上呢真正理亏的人他的感受力有这么强吗？或许他还是带教化啦，但是我觉得因为你的超我的一个束缚感觉会让你引发更消耗更不自在更辛苦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的成果有没有真的你对你赢了，然后呢你有更加的快感，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更美好吗？没有啊。所以呢就是越来越知道那种待人处事的方式不是明着要去争输赢跟对错，反而我觉得很明确的感觉上在情感的一个拿捏上来讲，你真的会很清楚的想要知道跟对方拉开距离，那种感觉就会觉得好像有点输掉了一些情感层面。但如果那种情感层面再更深一层的去剖析，你是觉得也许不是那么的必要，不是那么的营养成分，或者我觉得刚好可以借机使力也还不错。但现在我觉得呢争输赢跟争对错真的没有很必要，你就是做你自己，低调的做或者是稳稳的做你所看待的事情你所处理的事情就好了。真的想要去影响别人改变别人吗？ No， 那是别人的功课。最不会想要争输赢或对错的对象是谁呢？以前呢最想要争输赢的对象就是想要就是会去折磨的有时候是路人甲乙丙丁，比如说像什么插队有没有，现在插队呢哦也是比较贸贸然的。然后呢折磨的对象还有谁，就是男朋友，就是在那种两性情感层面上来讲，曾经的年轻是想要争输赢跟对错的，就除了两性哦，那种好朋友的就没有要这么的突出的争输赢，觉得还好。然后呢我必须要说在职场方面真的比较俗辣，比较不会想要争输赢，好主管上来讲或者是老板来讲99.9%输那种情势局势是输，虽然你自己心里认定你是对的，还是不要硬吃那个倒霉。我会争输赢吗？现在大概两分吧，其他能够平稳平静的过就好了。所以不会要争输赢的，好，现在看起来对，还是觉得职场上的一个配合。待会来听听看你们喽。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斯，让格蕾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斯。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6: 有啊，我吃掉了。
5: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5: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5: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动动来聊一下你目前的状态哦，还会再争输赢或对错吗？占比10分，你大概是打几分呢？还有呢，你最不会争输赢或对错的对象是谁呢？我刚刚忘记了一件事情哦，就是我自己啊，很认真的想一下，好像呢，对内比较会争输赢哦。什么叫对内？就是家人。还有甚至父母都会啊，就以前啦，我是说以前啦，就是你会觉得有恃无恐，因为就是家人血亲，铁定会原谅，铁定会包容的，有没有？所以呢，你就会显得比较会争输赢、争对错，反而呢，好，真的就如下巴之前有说的哈，就是对外人都会比较客气、比较有礼貌，对外人争输赢的一个几率呢，反而没有那么高。一直以来，比如说像对那个同学们或者是其他的朋友们，我觉得争输赢的比例真的很小，甚至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我反而会对于好自己家人，因为我觉得有恃无恐嘛。再来呢，对那种路人甲乙丙丁，以前啦，我再说一次，是以前就会可能呢，就是那种仗义直言，有没有？就会率先的去处理一下那种超我的发挥。后来觉得，对，就是要适时的保护哈，保护好自己哈，因为你知道社会氛围、大环境的改变，真的是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的单纯哦。不是说不好，因为大家都还是这样子挺过来走，会有一些的一个变化，然后也要适时的来调整一下。忽然想到，好像对家人真的反而还会争输赢跟对错哎。好，然后呢，对别人真的就觉得，好吧，就这样吧。好，义军。义军现在的状态会争输赢对错吗？哦，分数挺高的，还是会哦，就是要站一下哈，8分。最不会争输赢或对错的对象是谁？朋友，因为说会伤感情，而且有时候你会觉得，在某一个阶段时期上来讲，朋友的重要性真的很高哎。有没有想青春期那种叛逆期哈，朋友就是第一，反而家人兄弟姐妹可能没有那么高，优先顺序上来讲，朋友都是第一，所以难免哦，那时候就会觉得很伤啊，不想伤朋友的感情，所以就不会想说哦，好啦，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好，就是不想要争输赢或对错。但我还是蛮认可的，输赢对错这件事情跟个性使然的占比，体质挺高的。陈梅呢，现在会争吗？大概是4分。年纪越大，越懒得去争辩对错跟输赢了。我觉得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我觉得也很好，就是年纪大这件事情是很好的官方说法，但它也是一个很正确的说法。年纪大了，看开一点，看淡一点，好，生活舒服自在，不想要去，不想要去或懒得去，因为耗心神耗体力，对吧？是不是很好的，很好的一种光明正大的一个借口。

意了，不想了。但有时候我觉得必须要用正面的方式去看待你自己，你自己已经懂得了，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就稍微的讲一下，虽然我也会常常说啊，因为年纪大的关系啊，所以呢眼花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都要比较属于那种什么，就是放弃型的，或者呢是那种什么负面型的，那是不是可以就是赞赏自己一下，就活了好几十年，应该要有所成长了吧？自己比较懂得去分辨跟拿捏，这样子不是也很棒吗？也感谢自己可以有这么的成熟度。好，陈梅说呢，最不会争输赢的对象是谁？首选家人，尤其是爸妈。爸妈年纪大了，80几岁了，而且有时候呢会，你知道老了会更像小孩子气，会更任性。你知道这有时候那种时光。错字，有些事情呢回头去想是这样，你的任性好，也许是在小时候，是在青春期，那时候看爸妈都觉得哇好成熟好稳重好理性好坚强好强大，然后呢越来越不一样的一个方向去走的时候，你也会越来越强大，然后去反观他们怎么可以变得这么的幼稚任性呢，固执呢，是吧？好，这爸妈呢有时候就会呢变成老顽童，是吧？像小孩子一样，那倒是呢就宁愿自己顺着他们的脾气，就不要争辩了吧，那种和谐的好好的生活去过下去不是很好吗？所以呢就不要跟他们论战战输赢，好，论对错。好好，再看蔡琳呢，现在还会争输赢对错吗？没有了，大概只有2分，而甚至有一种感觉，就不管是在表达上来讲，或者那种什么积极性跟企图心，没有办法助攻你的赢，助攻你的错。哦，那就这样吧。然后呢，最不会争输赢或对错的，就属于自己的爸妈，或者是小孩，还有呢很亲近很情感的这些友人们。因为何必呢，就是让自己觉得有感情在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争来争去，那种莫名的代价或不知情的一个代价是那种情感呢，所以呢根本就别争了比较好。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在这个互动待人处事当中呢，你现在还会哦想要争输赢对错吗？占比十分，来看一下你现阶段的想法跟状态好不好？然后呢，你再去想哦，你最不会要、最不想要、最不希望去争输赢或对错的对象会是谁呢？为什么啊？秀月说呢，现在还会争输赢跟对错，会哦，就是一半以上六分。最不会争输赢的对错是谁呢？家人，因为呢，他说家讲理就不是家了。等一下，家讲理就不会是家了。好，再来是朋友，争赢了也输掉了感情。但你不会争输赢的不就是家吗？家人吗？最不会争输赢的家人不就是讲理吗？讲理和谐吗？不然这样不就是家吗？有一点点，还是我误会了。好，那我觉得朋友争赢了也输掉感情是这样子，没错的。OK， 因为有时候呢，我跟就是比较强势哦，就比我还强势的没那么多。以前我没有对手，现在很多对手。然后在对手之前呢，因为我现在比较不会争输赢了，也不会想要去论战。但我心里头，我觉得我的人性上来讲，我的心里头还是会就是默默打分数，扣分数之后，我会想说，哎，我暂时的就是跟他保持距离。对，我会有这样子的念头，哎，就是也。不是心生歹念，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落差，然后呢会想要保持距离，而且暂时的也许呢拉开距离吧，冷淡一些，冷静一些的处理啊，但不竟然是说断绝了后路那种完完全全的断舍离，还是会因为情况上好，就是再去做一些些的衡量，就是心里自己心里好，自己会讨论着。好，那再来呢，看到的是怡萱哦，怡萱真的很感动哎，因为我今天莫名其妙说夏威有包裹，我想哈，怎么会呢？最近没有什么买东西。好，然后就收到了他马祖行所带来的一些，而且是马祖限定的伴手礼，哇，看得很感动。对，就是谢谢你用这样子的方式哦，不管是这个卡片上的字，还有之前呢就是跟我分享一些行程，然后一些冰箱贴，一些美景照片，还有伴手礼哦，你知道，就是视觉上来讲，听觉上来讲，味觉上来讲，都有满足跟着你去旅行。再次的谢谢。只是有时候我想说我没有买东西啊，我们家会买东西的是谁？天平花比较多，然后再来是狮子园，然后想说听到我的 cue 到我的名字，我想说怎么会大部分啊 80%-90% 以上都是好朋友跟这个微粉第二次的心意，很酷，谢谢你怡萱。好，怡萱呢现在的状况会争输赢对错吗？一半啊，一半刚刚好，好五分。最不会想要争输赢的对象是谁呢？家人跟男朋友。为什么伤感情就会有裂痕哦？因为毕竟有时候还是要常相处的，你知道有那个结，好那个横那个沟在那边的话，也许呢相处就不会像你想要舒服的生活那般的愉快哦。霞飞现在争不争呢？比较不会。会了，平静平淡大概是两分啊。但如果呢，这是输赢哦，输赢都好说。但如果是就是道德标准上的一些对错是非，好论是非对错的话，他说呢会力争到底的，还是为了那个对的方向、对的方式、对的论调而言，还是要完全的奋战到底。而这奋战的程度呢，有高达八分，除非对方是赖皮到一个境界。才会放弃哦。好，那最不会想要争输赢对错的对象是谁？就是那种你觉得他不会去认知到他的输赢跟对错，应该说不会认知到他的输跟他的错。比如说刚刚有说到的赖皮到一个境界。或硬凹炉到一个境界，无理取闹在地上打滚的那个境界，说真的，理也不通，不理也不通，怎么争都不会，所以呢无所谓，就不要跟他混战下去。 OK，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到是下一位是谁呢？下一位呢是小珍，小珍狮子座，
狮子座呢不会争输赢，分数大概三分，目前的状态，除非呢真的是已经进入到你的这个雷区哦。那基本上他觉得是用懒这个字去形容，像我刚刚说是要赞赏自己是成熟成长了，那有时候呢还是会比较发挥式的，就是懒，不想多说，无益，放弃了。最不会争的人呢，其实没有特定的人呢、欸，就这样也可以，路人甲乙丙丁也可以，工作伙伴也可以，好，老板主管也可以，家人也可以，不会有特定的对象，因为目前大概三分，就不会想要争输赢。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呀、啊？
1: 这教训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5: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6: 好，来到下午的4:41，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再来分享其他第二次哦。针对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哦，你会争输赢吗？现在的状态，争对错吗？占比十分来说，你是给几分呢？而另外呢，你有没有发现，你最不会想要争输赢或对错的对象是谁呀？为什么呢？

好，来看一下景宏。景宏现在会争输赢对错吗？还好，大概是三分左右。最不能够争、不想要争的是谁呢？是家人，因为容易吵架哦，日子气氛不好过。风起起好，我们羊座的正豪呢，现在会争输赢吗？看起来比较不会了，占比是两分哦。牡羊座，你知道有时候他们说是战神，有没有？真的是要战到底。我自己认知到哦，就牡羊座的一个战力，有可能我印象当中的，可能比我认识的处女座的男生战力还要少很多哎。牡羊座落人遇上了处女座的男生，可能就变成绵羊了，就不是那种战神的那种攻击羊。好了，最不想要争输赢对错的对象是谁呢？铁定是血亲爸妈的，对吧？家人，因为有时候要考量到爸妈年纪大了，不想要争。然后呢，妈妈比较容易哦，就是比较想偏，比较容易物质忧郁哦，所以呢，就是要让他们心情比较好，不想要争输赢对错。恩静，天蝎的时候呢，是天蝎年轻的时候是还蛮想要争输赢的。现在放弃放松放开，争输赢呢占比大概是三分吧。其实呢你自己去评断对错不需要跟别人交代吧，自己心里很清楚哦，所以呢也不需要特别的要去争对错。有时候就像霞飞说的，对的话何须争，错的话呢，有些人如果就是赖皮，你怎么争都枉然，对吧？所以恩静现在天蝎呢，争输赢的部分 OK， 自有结果，你不用自己赶快急忙的去跑去找来验证。好，丽云说呢，现在会争输赢对错吗？两分。最不想要争输赢对错的对象是谁？家人哦，一伤感情，那种家人呢会还蛮深的呢。

0: 朱梅现在会争对错输赢吗？一半五分，因为他还是想要觉得理出对错会比较好，然后也要说出自己的想法。最不会想要争输赢对错呢，家人有时候好好说吧，不想要伤及感情。天蝎座的乙方说，真的不太想要争输赢对错，占比值一分，随便，不想要卷入所谓的争斗的战局。真正天秤座是不是如你的天平一样很平衡呢？他说对错要争取，输赢看得比较淡，所以五分。你真的好平衡哦，对错还是要讲清楚说明白，对不对？但是到底是谁输谁赢啊，要挂上谁赢哦，这个谁败之类的还好，但对错要先分出来。好，那另外呢，不要争输赢还有对错的对象是什么？长辈级的家人，因为他们呢越活会越年轻，年轻的就难免就会任性，很鲁跟很欢吗？所以这种状态之下，莫争，一定会伤感情的哦。知道个性就好了，就可以忍让，可以宽容，可以迁就。世宗说摩羯座的他年轻的时候很爱拼输赢，哎，要拼个你死我活。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大家难免都会有这个念头或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对不对？比较普遍啊。往往呢吃到了一些苦头嘛，还算是教训，就失去了你没有想象的那种无形的好，那种代价，信任啊，感情啊，自然历练多了就会吃闷亏，没有关系，自然的收敛跟低调吧。现在想要争输赢对错呢，大概只有两到三分，而且呢安泰做最好的方式对老婆根本就是零零零，没有，都是你对，都你赢。另外呢，他也说到了，就是在职场方面，公司的主管尤其是老板别意气用事，下场是很惨的，所以何必呢，何必去论断他的这个对错，去争那种上级的这个输赢呢？摩羯座的一个深沉跟稳重也不是说他是绝对没个性的一个软弱，只是真的不必要得失在心中衡量。王云水瓶座年纪渐长，大概只有两分会争输赢了吧，因为后来你是是非非经历太多，想太多，就觉得说好像也还好吧，笑看一下，人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最不想要争输赢论对错的呢，家人，两个家都是娘家跟夫家，而有时候会觉得小姑很针对他，爱找麻烦找茬，现在经过时间的洗礼呢，就大概知道能避就避，好吧，反而呢有时候你用这样子松绑之后，对方感觉得到，也会一起松绑跟释出善意，他们两个现在到长约爬山践行了呢。好多福不太会争输赢，占了七分，七分叫做不太会争输赢。你的分数让我觉得有点吓到，不能够争输赢，这是什么？老公要成全他，要给老公面子。小冠争输赢对错占比只有两分，学起来了，不想要争了，自己呢就听着吧。妈妈姐姐家人都很重要，而且很理性，不是争输赢跟对错，他们会比较会去指导教导他。中强会争输赢对错吗？平衡五分。家人当中没有办法去争，因为不会有人是赢家的。他说朋友的一个小故事啊，小学一年级小孩拿爸爸的钱拉着阿嬷去小七买东西，爸爸说是谁偷的，妈妈说是拿钱，但是小孩偷钱很过分，就吵起来了，到底是偷还是拿，角度跟解释不一样，对吧？ 和谐最重要，但是我觉得对错好像还是要好好说，那不尽然的要输或赢，不要伤感情，输掉人生的话就太严重了。谢谢谢谢这个紫金的互动。
1: 不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2: 城市 Morning Call，
3: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4: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5: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0: 城市 In House。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6: 舒服最重要，
7: 城市舒服嘞，
8: 舒服你的听觉。
9: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0: 城市交通观测站。
11: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哎，能说不爱城市吗？
12: 嗯，城市夜节目。
1: 我是品翰，
3: 我是 Fiona。
5: 哦，我是彼得，
0: 我是夏威，
13: 我是 Aris。
14: 我是哈德。
0: Yes， 城市里有我。
5: 是的，我在城市。
14: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5: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6: 几个字？
17: 哎，好，四个字。
16: 哎，等一下，男生、女生？
17: 男生。
16: 好，男生四个字，再来嘞。
17: 哎，有塞纳河，哎，还有左岸。
16: 啊，什么啦？
17: 哎，还有，哎，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16: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5: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16: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17: 哎，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16: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18: 我是 Peggy 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相信所有第二首空中陪伴了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我们明天上线见 See you and Janet。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5月12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哇，真的只有蔡依林可以超越蔡依林哦！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就是蔡依林重新诠释她的代表作之一《布拉格广场》。那经过20多年的历练，她的气场呢，已经跟当年的小女孩是截然不同哦。那 MV 呢，也全程在布拉格实地拍摄，衬托她现在的女王气势。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特益菌，特益菌，三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2: 哇塞，生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3: 是的，全新 LP119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2: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99-995，0800-099-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是男团 CTO 的人气成员薛恩，这一首律动感十足的新歌 Lonely Lonely。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2，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在华南形成，那台湾附近水汽增多，天气会逐渐转为不稳定，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那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气温方面呢，各地低温大约22到24度，北部白天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呢，大约是28到30度，中南部大约32到35度，那南部近山区平地或者是河谷呢，则是有36度左右高。

0: 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2: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3: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4: 没有恋恋好感稳发懂省七。
5: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6: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4: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怡如，天天收听 FM 90.1 台北健康，生活会更酷哦。

燕姿这首《世界终结前一天》描述的就是世界终结前的种种现象，那这也是他的词曲创作。好的，继续送上这一组乐团，这是周董周杰伦取名的小宇宙乐团，那这是把他御用的舞蹈老师小麦，还有现场钢琴演奏以及演唱的前南拳妈妈的团员宇豪，还有前匹克斯的前匹克斯乐团的这个贝斯手旧友，就是所组成的团体，而且呢取他们三个人名字的其中一个字就成为了这一组乐团小宇宙乐团。那这一首抒情摇滚原谅我不能爱你。

自小宇宙乐团《原谅我不能爱你》。好的，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5:27，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三班护病比两年的缓冲期引发部分护理团体的不满。那总统赖清德今天也宣布，原定三班护病比呢会在117年的5月1号上路，那现在调整为116年，也就是明年的5月20号会分阶段实施了，并且请卫福部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好，那接下来是真的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哦。刑事警察局呢最近公布了一起重大案例，也提醒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那诈骗集团呢不再只是透过电话视讯笔录骗取个资，而是进一步呢演变为结合购买新手机、下载不明 APP、 绑定信用卡、设定来电转接，然后接管金融验证的这些算是复合型的犯罪哦。那危害程度真是超越以往哦。警方呼吁凡是接获要求下载不明 APP、 绑定信用卡，又或者呢是要求输入米21等等代码来设定来电转接的时候呢，一定要立即停止操作，而且提高警觉，千万不要提供信用卡、网银以及证券账密等等这些敏感资讯。那如果遇到可疑情形呢，当然是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哦。好了，再来是最近网络流传说，政府成立了汉坦病毒防疫国家队，而且研发疫苗快筛，借此炒作概念股的讯息哦。那卫福部疾病管制署今天表示，这是冒用政府机构名义的典型投资诈骗哦。那机关署指出，注意哦，它的这个标题是汉坦病毒，这个是中港澳疾病用语哦。那他们查获散布讯息的这个是相关账号啊，大多都是设于境外，而且呢发文模式高度一致，所以提醒民众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所谓的内线消息哦，并且说什么可以私讯加入投资群组的这些言论，而且也不要点击连结，又或者是提供个资，以免受骗上当哦。

0: 几个字？几个字？
1: 哎、欸，好，四个字，四个字。
0: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1: 男生。
0: 好，男生四个字，再来嘞。
1: 哎、欸，有塞纳河，哎、欸，还有左岸。
0: 啊，什么啦？
1: 哎、欸，还有，哎、欸，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0: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2: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3: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
0: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1: 哎，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0: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4: 忘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2: 太太请放心，我三十壮年，只是少年白而已。
6: 同学你拜卡哦，别紧张，阿嬷有运动，看起来不要紧啊。
2: 能看出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让座，我 OK，
6: 我嘛 OK，
2: 但不容易从外观上辨识的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6: 阿妈我嘛可以啦。
7: 让博爱座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太妃糖乐团带来这一首歌曲 Cheese。 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5月12日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再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新北市的林口区忠孝路256巷口这边有一起机车跟娃娃车的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线西行38到33公里处，这边是雾峰到大里二，这边也是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这边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淡江大桥今天正式的通车了。
0: 对，
1: 结果呢，一名这个善性的男子为了抗议道路的设计，他从台64线转台61线，然后就违规开进去这个尚未开放的淡江大桥管制区域。行经八里二匝道的时候呢，这个男子他甚至拒绝警方的拦查，
0: 对，
1: 持续往北向机车道前进。那这个交通分队呢，随即部署了警力拦截。最终呢，在淡江大桥的北端上下桥处呢，成功的将人车拦下。
0: 对，
1: 这个善心男子就供称说，那这样的举动是为了抗议淡江大桥的机车道设计不当，才采用这种很激烈的方式表达诉求。于是呢，这个善心大桥他也吞下了通车之后的第一张罚单，
0: 他就是调过于的掉了，
1: 对，
0: 因为他要抗议嘛。
1: 对，
0: 那警方查核呢，这一名善心男子骑着机车，不仅违规闯入高快速道路，而且还涉及排气管改装还有噪音违规，所以呢，警方当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多项条文举发啦，包括设备不符规定哦，这个就是排气管改装的部分哦，还有违规行驶高快速道路，还有制造噪音哦，然后拒绝稽查取缔，那这名男子呢会面临大概那个最高啦，恐怕会超过60000元的罚款了，而且还有4张罚单哦，还会吊扣驾照6个月哦。所以呢，警方也是查扣车牌，然后把他的机车移至保管。我觉得他的手法真的是太激烈、太激进了。那另外，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也提醒哦，淡江大桥呢是汽机车分流，而且有4个车道哈，4种车道。那这淡江大桥是属于快速公路，所以呢，违规闯入的话呢，最高可以罚6000元。而且呢，也提醒大家禁止哦，在桥上停车、拍照又或者是逗留，这是不可以的。那警方也提醒用路人要依照标志标线行驶，来避免误闯车道。那在通车初期呢，警方也是会在两端重要的路口处呢，会加强交通疏导。那也提醒说，因为这名男子真的是太激进了啦，然后就是任何的抗议行为，你还是得要依法进行啦。他就是有点身先士卒，就是很激进就对了。那这种违规的这种危险行为是绝对会依法就办的啦。
1: 那他也吃下了值得纪念的第一张罚单。
0: 对，他就是也知道会被开罚啦。对，他就是硬是得要，就是怎么什么万古流芳吗？这不是这样讲，但真的是不可以这样，真的是不是不可取啦。
1: 对，要寻合法的管道来去表达你的意见嘛。那接下来呢，就是高雄的民众直击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有一名男子他不但是翘脚怎么骑车呢？翘脚骑车，然后左手还晾在膝盖上。
0: 天哪，这个
1: 左手晾在翘脚上，单手骑车，
0: 单手骑车啦。我们还在
1: 挑卡连翠秋就对了，
0: 挑卡
1: 骑车，溜溜秋秋来挑卡连翠秋这样
0: 啊？怎么这样子啊？这怎么骑呀？
1: 哎呦，虽然这个男骑士看似好像骑得很稳，但是民众看到影片都替他捏把冷汗。
0: 真的呢，
1: 对，那有民众说，这个骑士呢用这样的方式骑车已经好几次了，这个翘脚哥哈，尤其是在车流量比较大的民族一路、大顺二路口，真的很担心他一不小心就摔车了。
0: 我之前是看过，是真的看过，就是有人骑那个 U bike， 然后也是单手骑车，然后他是一手拖那个行李箱。
1: 好，
0: 对，我已经觉得
1: 有轮子的那种行李箱，
0: 有轮子，对，可能但是是小的，可能就登机箱那一种，但他就是一边就是一手就单手骑 U bike， 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拖那个行李箱。我是亲眼看到，后来我就是在新闻上也有看到说有人就是也是看到有人这样子拖，我已经觉得够危险了。这个他还翘脚，然后左手还放在膝盖上，我觉得这个更夸张哦。
1: 对啊，要不要泡一杯茶给他？
0: 那他们翘脸花痴，
1: 因为这个画，因为这个他这些动作的画面
0: 太危险了，真的太危险，
1: 很
0: 惬意，对不对？很惬意，是不是？
1: 对
0: 对。那警方就说呢，这个翘脚单手骑车的行为呢，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一款，就是在道路上蛇行或者是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那这一条呢，就是可以处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呢，并且呢会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所以还是拜托大家，这个而且还那个民众还说，这个人已经骑了好几年，可能在当地也是蛮有名的、哦。真的是拜托，还是请大家真的不要以危险方式开车或者是骑车，真的是太危险。因为他这种看起来好像很惬意，可是说真的，他只要就是蹬着几个窟窿，而且脚掏，他可能马上就摔车嘞，
1: 可能就飞出去了，
0: 这真的是
1: 无法再这么惬意了。
0: 对对对，绝对是不可取的。只要错误的行为，绝对都是不可取的哈、哦。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5，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啦，
0: 我是 Iris 赞，
1: 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当我们在开车、骑车，又或者是走路的时候呢，除了说一定要注意路况之外哦，这个车轮底下这些标线，哎，马西爱狂哦，吼，因为底下这些线哦，如果超过又或者是没有遵守的话，哎，可能一不小心就违规喽。
1: 对，因为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很容易遵守的事情。但是很奇怪，因为这些基本的交通安全规定哈，还是会有人常常违规啊。
0: 对
1: 对，就是呢，拿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这件事情来说好了哦，就是标线明明就很清楚啊，可是看到常看到有人就随意过，也是随便过
0: 哈，
1: 这样真的是蛮危险的。
0: 嗯，
1: 那斑马线很粗吧，很大条啊。
0: 哎、欸，而且你知道吗？我现在很常遇到，就是比如说我是汽机车，我要右转，我要礼让行人嘛，对不对？然后比如说就是我这样右转，我停在这边等，然后呢，行人就走。他就走就往这边走，你知道吗？他就没有完完全全的走完人行道，然后他就是走偏了，你知道吗？我就想说，你其实人行道不就这样，你为什么不直直走？你就是一定走就走偏了这样子。我想说，你为什么不走好好的走在那个斑马线上这样子？
1: 哦、
0: 你懂我意思吗？就他不把它走完，他就是越走越偏，越走越偏。
1: 就是可能前半段
0: 在斑马线上，
1: 可是后半段他是可整个人已经
0: 就是没有在斑马线上，
1: 可能45度或90度歪掉，
0: 他就歪。我想说你为什么不走在人行道上，我都已经让你了这样子。
1: 啊，他是不是还是他是喝醉了？
0: 而且是很多行人都会这样，我就觉得好奇
1: 怪嘞，就直直走就好了。
0: 对啊，
1: 那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哈第78条也规定了，就是行人如果不在划设的人行道通行，或者是不依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者是警察指挥，
0: 我
1: 就会处新台币500元的罚款。
0: 对，
1: 其实罚款500元是小，但是如果因为不遵守规矩而受伤，或甚至呢是丢了性命，那才叫做得不偿失哦。
0: 真的，还有呢，像是快车道上基本上都是会划设进行机车的标线嘛，只是说真的是机车骑士有时候也真的是不得已啦，可能真的就是没有地方骑，然后就不得已就骑到那个进行机车这个标线上。那但是有的人他比较会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违规穿梭转来转去这样子哦。
1: 啊、对，
0: 那如果说你机车骑士骑上快车道，然后跟轿车发生擦撞，那通常呢也是车祸发生的这个肇事的主要原因之一哦。所以呢，这个警政署呢是把机车行驶在进行车道上呢这一条是列为恶性违规哦，会要求检警就是要加强取缔。所以呢，只要机车穿梭在进行车道上呢，这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就是机车不在规定车道行驶，这是可以罚600到1800元，而且会记违规点数1点哦。
1: 对，还有大家对于双黄线的标线好像也没那么在意哦，就常常为了图方便就来一个超级大、
0: 对，这也很常看到，对，
1: 车上的小孩什么全部都往
0: 你说离心力这样子这样子吗？
1: 脸贴在玻璃上这样，对，这是很危险而且违规哦。
0: 对，
1: 那警方表示说，跨越双黄线逆向行驶的行为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的规定，可以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
0: 没错，那再有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就是违规停车了。
1: 对，
0: 那除了说一般我们看到的就是在不应该停的地方停车，那还有一种就是呢，车主不在或者是车上是完全没有人的这种违规停车哦。对，那这些情形呢，警方都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这规定是这样，就是呢，在机场、车站、码头、学校、市场，又或者是其他公共场所出入口，又或者是消防栓之前不能停车的这些地方停车哦。这一条呢，这是可以处车主哦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哦。
1: 对，那可能有的朋友会有个疑问啦，就是在等红灯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越线了，会不会处罚
0: 哦？
1: 对，那根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170条的规定，就是呢，这个停止线哦，是用来指示行驶车辆停止的界限。
0: 对。
1: 那车辆停止的时候，车头的保险杆不可以超越地上的停止线啊！如果 对，如果违规的话，就会依照处罚条例的这个第六十条，
0: 对，
1: 不遵守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会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哦。所以原则上呢，路口应该要保持畅通、进通。
0: 对，
1: 所以你在开车或者是骑车进到路口的时候，应该就要注意灯号的变换，以免发生红灯的时候车子超越了停止线的状况，
0: 你可能就来不及刹住，就不小心就是有点超越这样子。
1: 对，而且原来是是他刚是讲什么前面的
0: 保险杆，对不对？哎，不是车轮，
1: 我一直以为是车轮，
0: 对不对？车轮应该多数人都是以为是车轮。
1: 对啊，所以当我以为是车轮的时候，其实我的保险杆
0: 其实保险杆已经超越了，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要看到那个红绿灯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要。不能超速啦，就是不能开太快啦，
1: 对，
0: 就算说你速限是没有到，但是有时候开太快，你就看到那个号志在变换的时候，你就是来不及，你就一不小心就会超越那个停止线了。
1: 对，没错。
0: 对，所以大家真的是还是要注意啦。对，那其实有这些非常清楚的规定，就是万一发生意外的时候，比较能够有效的保障自己的权益哦。当然也是就是让每一位用路人呢，不管你是行人还是驾驶，都可以更安全的走在路上哦。所以呢，这些标志、标线还有号志，一定都是要遵守的。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第79届 WHA 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在5月18号于瑞士日内瓦登场。台湾至今仍未收到正式的与会邀请函，但我国外交部仍会在场外举办智慧医疗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含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在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利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以及世界卫生大会相关决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美国总统川普在5月13号起将会暌违9年访问中国，展开3天2夜的行程，14号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并参观世界文化遗产天坛公园，15号午宴后返美。在川习会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先在南韩举行贸易磋商。另外，川普最近接受媒体联访，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向台湾贩售武器，他表示会跟习近平讨论这个议题。美国官员也预告，除了贸易和台湾，川习会也将会讨论 AI 以及中国核武库存快速扩张等议题。中国则释出了中英双语宣传短片，主题是和平共存。白宫官员则透露，本次访中行程的随行名单包含了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苹果执行长库克、奇异航太执行长卡普以及波音执行长欧特伯格等人。美国总统川普11号谈到伊朗问题，表示美伊目前的停火脆弱的难以置信，几乎像是依靠维生系统撑着，并抨击德黑兰当局对美国的和平提案回应非常愚蠢。外界担忧这场持续10周的冲突将会继续延烧，使得霍姆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伊朗外交部则表示，他们提出的方案合理且慷慨，然而美伊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伊朗方面声称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对任何侵略行动都会严厉反击，但并没有点名美国或是其他国家。根据外媒报道，前国务院谈判代表提到，现在的伊朗领导层更加激进强硬，除了核计划还有霍姆兹海峡等议题，要和伊朗政府达成协议将会困难很多。而有消息指出，川普对伊朗停战的谈判方式越来越不满，最近比过去几周更认真考虑恢复大规模作战行动。荷兰邮轮红迪斯号和他疫情最先发病的一名70岁鸟类学家被怀疑是零号病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他和妻子去年11月就到了阿根廷，深入智利和乌拉圭各地赏鸟，今年3月底又回到阿根廷，前往南部一座垃圾掩埋场观赏珍稀鸟类，可能因此接触到了染疫鼠类，上船后没几天就发病逝世。不过，阿根廷火地岛省流行病学与环卫总局长佩特里娜指出，纳入了自2000年开始的资料，在乌斯华亚、里奥格兰德、托尔温，截至4月1号，也就是邮轮出发当天，都没有出现汉他病毒病例。但阿根廷国家卫生部已经宣布派出团队，将会进行采样分析，回应外界疑虑。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我是戴爱玲，进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GRACE Grace 格雷斯。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想要轻松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报税吗？使用手机或线上版报税系统，下载税额估算表，系统自动带入最新资料，快速掌握税额，确认内容无误，选择缴退税方式及申报上传，就完成报税了。如果不同意税额估算结果，也可以修改资料及上传附件哦。报税好帮手，税额估算表助您申报更 easy。 消费发票存云端，载具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耶，好特别哦，真美。
5: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4: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星眼。
5: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4: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乐童音乐家这一首歌曲 Dinosaur。 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Aris。 乐童音乐家是韩国歌坛的兄妹党，而台湾歌坛有一组兄妹党，就是 Jazz。 这首歌曲明天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如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那也还了，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啊，好热哦。
7: 哎哎哎，你听。
6: 哎呦，什么声音都没有啊，好热哦，赶快走了啦。
7: 有啦，你记下来听听看啦。
6: 哎，真的有哎，好有活力哦。
7: 哦耶耶耶，亲近自然会有好声音，城市中最自然的好声音，城市广播网。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这是方炯斌所演唱的《回去吧》。那接下来是城市音乐复刻版。
1: 就算是无聊的回忆，还是有一个令人惊喜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城市新闻报。
1: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庄淑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捷运三莺线4月26日通过初刊，市长侯友宜关心旅刊前准备的进度。昨天实际模拟从板南线转乘到三莺线的动线，也搭乘列车到桃子老街站，确认初刊列出的5项旅刊前必须要改善的事项都已经改善完成，列车妥善率100%，要求即刻报中央旅刊预备通车。针对地方关切的噪音问题，侯友宜表示，各项法定测试皆符合标准，测试的过程也持续搜集民众对噪音感受的回馈，只要民众认为有需要调整之处，市府会编列预算改善，临近学校、医院等等的路段优先试做。侯友宜说，三莺线历经8年的努力，终于走到最后一里路，最重要的目标是安全通车，真正压力是在通车之后，面对市民日常通勤的需求，包含了捷运营运、周边配套以及行人动线改善等等。新北市交通局依据2025年交通事故资料盘点10大高风险的路廊，新庄中正路是榜首，碰撞形态以同向擦侧撞、自撞最多，其次是新庄重新提外道路跟淡水民权路。新北市交通局将透过工程、执法多管道改善，以减少事故。专家也提醒，路段侧撞事故与违停有关，取缔违停是重要的对策。另外，行人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新北近年推动行人友善区，以学校、医院、公园以及车站等人潮密集区域为优先，透过降速、行人优先设施以及步行空间串联，打造以行人为核心的生活环境。其中板桥区忠孝国中与厚朴国小接阔实施之后，行车平均速度下降了 40%， 事故件数也下降约 60%。台北市从2023年起推动乐龄市民进修券，鼓励55岁以上的市民终身学习。教育局今天宣布将扩大补助对象下修到18岁以上，总共有10000个名额，最高2000元的补助，课程更涵盖语言学习、法律科普、健康运动、自然生态以及手作技能等等的主题，鼓励民众养成学习的习惯。欢迎有兴趣的民众28号之前登记抽签，预计29号下午公布结果。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表示，为了能够鼓励更多的市民走进到社大，让学习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追求心灵充实，或者是增进身心健康，都能够在社区大学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习方向，养成终身学习的好习惯。以上新闻由张淑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6:30了，你想好晚餐？

0: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音，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走心的歌是号，在歌迷超晚期待之下，终于带来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我坠落你自由》，期待石山旭的新歌再发威哦！本周首。

0: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1: Esto es un demo.
2: 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情。第八名是萧秉之为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演唱的片头曲《频率》，这首歌要传递的是。

帅。暌违三年终于要带来全新专辑的谷谷，带给歌迷一首很不一样的开场曲《原谅我离开》。本周首日肩膀空降第七名，特别是由他的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创作的一首。

0: fiesta.
1: Sunshine Music Imaging introduces Smooth, a new package of five jingles created for R&B stations.
2: OK， 先问金宝，第六名的是韦礼安的《一天一天》，感觉韦礼安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走复古路线哦，新的心慢慢在开。

都是很有力量的声音。六面肩膀就是最沸腾摇滚天团831的歌曲，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推出之后也在数位音乐平台冲上冠军。

0: cats and dogs and Nala. Me, me, me.
1: 这个组合好赞也好 match， 容许傅凯加上冰球乐团首度合作的歌曲《爱丽干舞帮》，本周冲到第四名，招来神经伟星座。如果任武雄老师的词跟冰球乐团编的曲，棒球泰歌曲复古浪。

0: verano 2026.
1: ¡Ay, tu radio!
2: 歌好听，戏曲又好看，由 JJ 林俊杰为戏剧主语创作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还在发烧中哦。不过很可惜，本周由冠军下降一名，来到第二名。

0: 本周的冠军就是气象玉的玉霞的阿令。自从换了新东家之后，从外在的形象到音乐本身，完全让人耳目一新哦。今年是否阿令出道20周年？正在巡演的他推出这首巡演主题曲《绕路》，鼓励大家相信自己。与其害怕绕路的辛苦，不如转念拥抱这些让生命更丰富的转折哦。这是一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歌曲。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吴建豪这一首《幻唱》描述的是走向新世界的过程。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杨丞琳所演唱的《忘客》，这个客是下课的课、哦、那当时呢也搭配了电视剧《前男友不是人》的片尾曲。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工作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1: 来，这杯咖啡给你。
0: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1: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4: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晚上7点，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5月12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叫做国际护士节。那护士节它是有改过名的，之前叫做国际护士节嘛。那大家对于护士的印象好像都是女生，不过这个随着时代的转变也有很多的男生从事这个护理人员，所以后来名称改成为护士节，护士节，护理师的这个护士啊。那讲到这个护士节的由来呢，就要讲到了当时这个在1912年的时候，国际护士理事会啊，为了纪念南丁格尔对护理工作做出的卓越贡献，所以把他的诞辰日定为国际护士节。那当时讲到南丁格尔不但创立了护理教育，更建立了医院管理跟卫生的标准，无私的奉献爱心呢，是护理人员的楷模了。所以为了提升护理人员的专业地位，所以台湾在2010年把国际护士节改名为国际护师节。讲到护理师真的很辛苦，大家如果有去医院，像我有时候去这个医院就医的时候啦，当然通常没事不会跑到大医院啦，就是身体上的状况稍微比较严重一点的时候，像前几年比方说割盲肠啊，或者住院啊，或者家人有人在这个医院里面接受治疗，在住院的过程当中通常都会接触到很多的护理师，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怎么早上来的时候看到是你，晚上来看到的时候还是你，隔天早上看到的时候怎么还又是你，我觉得天哪，你们也太辛苦了。尤其现在的护病比严重的失衡嘛，所以很多人就会就是以前这种对护理师比较不礼貌的现象，我觉得现在是比较减少了一点的。不过我还是要呼吁就是因为我在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常看到很多病人会直接叫这个护理师来的时候说，小姐啊，你来给我看一下，小姐，我的点滴那也弄不啊，小姐，小姐，我觉得叫小姐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礼貌。我觉得还是称呼这个全称护理师可能会比较尊重一点，因为毕竟这个行业大家都知道，辛苦这件事情也不是公开的这个也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嘛，大家都是用很长的时数啊，然后还有付出的这些心血，还有他们得到的收入等等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理想的一个状态啦。所以呢，在这个国际护师节呢，更是提醒我们大家平常在就医的时候要多对这些护理人员多一些尊重跟关怀，还有一些同理心哈。好，那接下来呢要来听歌了，今天前三首都是比较开心 happy 的歌曲我今天声音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吧，就透过广播听起来感觉应该是跟之前相去不远了。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于 Baby Min 的成员，他是琳琳以及这个 Vicky 还有西言合作的这首歌曲 Wild。 这首歌很好听声猛带劲，华语乐坛好久没有这种舞曲了。

这首歌曲 Wild。 那我们刚刚讲到护理师嘛，他们在学习完了之后，就是念完了相关科系结束之后，准备要投入专业教育实习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就会宣誓一个叫做南丁格尔宣言，在加冠典礼当中要宣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以我自己住院的那一段时间观察到护理师他们的工作状态还有他们的工作态度，我觉得在他们的背后有一个南丁格尔的灵魂在后面，听起来有点可怕，但我的意思是他们都是背负的这一种极具有热情然后专业的使命感在做这份工作。所以当他们在换药，当他们在跟病人询问的时候，在照顾病人的时候，他所付出的这些细心程度是我们一般家人也很难比拟的，就是得需要这样的一个精神存在。所以大家也知道啦，现在这个社会台股40000多点了，这个一片歌舞升平的这种社会氛围之下，想要凭着这种理念来工作的职业是少之又少。所以当我们就医的时候，也别忘了多给这些护理人员医护人员多一点的耐心还有同理心吧。国际护士节快乐哦。继续第二首歌曲 Lady Gaga 这首歌曲 Shape of a Woman 女人的形状。

0: 我是蔡依林，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听听。
1: 7:20，接下来连续准备了几首抒情歌曲送给大家，在礼拜二的晚上陪伴大家度过通勤回家或是加班的夜晚。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应该说这个系列通通都是张简君伟系列，张简君伟已经是这近几年来的金曲制造机了。那讲到张简君伟呢，曾经担任过华研国际音乐的御用词曲创作人，目前是 Sony Music ANR 的总监。那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家的基因真的有够强啊！像张简君伟的表弟是 Trash 的吉他手林怡元，以及演员林哲喜都是他的表弟，可以说都是在演艺圈风生水起啊。那张简君伟代表作品哦，今天比较播的是最近的歌，也就是2026年写的歌曲啊。那首先听到的是来自于香港歌手冯允谦的《代办事》。

今天挑选的江南军伟的作品都是2026年的时候发行的。那张念君伟过去的这些经典作品应该是多到不行了，比方说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还有像去年的数到十啊，梁文音的一首遗憾的歌，甚至连星期五晚上都是张念君伟写的。那在比较早期的时候，也许十多年前的时候，有花一开就相爱吧，迷人的危险啊，听袁惟仁弹吉他，然后消失的城堡，叮当的我不怕等等，这些都是张念君伟写的。我今天收到一封来信，上面写说，哈德，可不可以请你建议请张念君伟写歌给许富凯唱，希望如果我有认识的话跟他们讲一下这样。好，我会试着跟他们联络看看，看能不能请张念君伟写歌给小凯唱。好，那再来也是今年的张念君伟的作品了，陈华的《减伤》。

觉得张简君伟的作品有一个特色，就是曲肯定是来自于张简君伟之手嘛，但是词的话就不太一定，词有时候张简君伟会跟歌手一起来创作，像刚刚听到这首《简伤》就是跟陈华一起的共同创作。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一样，曲是来自于张简君伟，那词呢是跟迪奥大影一起来共同创作，这首歌曲叫做《靠关系》。哇，这三首歌像连着听下来很舒服，你感觉好像没有断过。这个张简君伟的风格就是这样，就他会让你觉得很有一种被接住的感觉。

0: 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今天又整理了很多来信哦，但我觉得最近应该差不多又要换主题了，要换到第三个主题了。本来想说每个月换一次好了，但因为每次都很踊跃，所以一个主题通常都会连续播放个两三个月跑不掉。那现在差不多第二个主题也进行到了第二个月了，所以也许第三个主题最近就会公布了，请大家密切锁定了。好，那这位是台中的新佑，新佑说呢，未来要给未来的自己，他跟未来的自己说，未来的新佑你好，我知道失败的婚姻以及在高墙淋雨的日子很痛苦，但请你加油，现在也许你回头看这一年多的日子会笑会哭，但这不是你的错，错的是朋友，请记得婚姻的失败并不能够打败你，外面的世界那么大，总会遇到一个知根知底走一辈子的人，人海茫茫总会遇到眼里都是你的人，这一生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你我并不后悔，甚至走到充满荆棘的路，请要幸福，不管是新佑或是妮妮。那现在呢，就让我把回忆的爆米花以及跑马灯可乐还给你咯，散场了，回归人海吧，致给未来的你。这是来自于新佑点播的歌曲，杨丞琳的青春住了谁。

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刚刚新佑点播了这个内容，也让我想到了最近的这个新闻。你知道根据统计啊，每十对夫妻，就台湾的离婚率很高，十对夫妻有七对离婚。不过这样讲起来有点武断，因为只有一句话而已，因为他没有显示说到底结了几年之后离婚，他就是把同一年度离婚的人数算进去而已。所以这个十对里面七对离婚的人，可能有今年结婚的，也有去年结婚的，也有十年前结婚的，这个都不太一定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以现在的时代来说，对于婚姻的意义，大家可能要重新的去定义它，重新的去思考婚姻对人们的意义是什么了，不然没有办法继续的维持这个制度啊，对不对？那接下来这一位是没有署名哎。没有署名号，要给未来的自己啊。他说呢，就是，他说之前在社会家人说的都听不下去，朋友牵着就一直去了。那现在在进修中才有意识到，家人永远都是为我好的。那现在说什么都为时已晚，只想要赶快回家孝顺父母。那他说呢，每次爸妈来见面的时候，一天比一天苍老，心中无比心酸。那这几天呢，听闻父亲过几天要开刀，心中五味杂陈。那也希望他开刀顺利，想要点播《海阔天空》，祝福他的爸爸开刀平安。那因为这首歌是爸爸最喜欢听的歌，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海阔天空》。

听到这首歌曲《海阔天空》。好，来传达一下祝福，这位是为了要传递思念而来的，这是美瑶哈。那美瑶呢是为了朋友的破蛋日而来，他说想要跟他说，虽然跟你相识在奇怪的地方哈，但是这都不是重点。我想说的是呢，跟你相处至今感觉你的人很真，然后也很好相处，当然希望你我的友谊可以一直延续哈。那这也是我最后一次陪你过生日咯，因为接下来我就要先回家了。那希望未来你能够学习的成长，别再当个长不大的小孩一样。好好的，这个加油，进修完回到社会，相见哦。那美瑶以及程程特特小山小烂小山兰，还有鹅妈啊、哦，这个还有怡秀，送上最真诚的祝福。小欧生日快乐哦！再来这位是新竹的燕章，那燕章呢，他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未来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想我会携手陪伴我的老婆以及我爱的家人度过日后的分分秒秒。他说，但是遗憾的是去年的父丧让我失去了陪伴的机会，如果可以，下辈子我愿意再当父亲的儿子，完成这份遗憾。那另外呢，也有一个爱我的老婆德玉，想要在5月12号生日的时候，也就是今天，要点播这首歌曲，希望未来的自己能够跟他一起坐在摇椅上，聊着曾经的过去，然后呢，未来的一辈子相守。那要点播的歌曲，小阿七的《和你路过婚纱店》啊，这是他的备用歌曲。他说，因为我们都是我们就是欠他一套婚纱，希望哈德能够把这个心声呢传达给他深爱的老婆。那想要未来的自己呢，可以过得越来越好，让生命无悔。秀章点播的歌曲，小阿七《和你路过婚纱店》。

宇多田的歌曲 My or Yours。 晚上时间来到7:49了，你知道吗？我们的本丸在美国爆红了，都没有想到这个食物竟然在国外大红了，而且是在美国。所以现在美国人开始流行吃本丸，因为很多直播主去开这个吃播，他说他们发现了这个来自于台湾的饭团很好吃，而且里面有包肉松、菜脯还有油条。他还特别有吩咐店员说要把这个油条弄得酥脆一点，然后吃给大家看。哇，这看阿多瓜吃真的感觉好好吃哦，比自己吃的时候感觉更赞，就是那种看外国人喜欢自己的食物会让我感觉这个食物更好吃了。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们的本王，而且他们卖的本王非常大颗，就是紫米饭团超大颗的这一种。那很多台湾人就在下面留言，就是说不要啊，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啊，因为他就是吃完之后会探晕嘛。他说如果你八点半吃这个本丸当早餐的话，你可以一路睡到11点没有问题，因为他升糖速度太快了。因为最近真的太常看到阿多亚在吃本丸的影片了，导致我好想吃本丸，所以我现在也不敢轻易尝试，你知道吗？因为真的一颗下去真的会很想睡觉。但本丸是真的好吃啊。

这首歌曲来自于 Harry Styles 的 American Girl， 晚上7:56了。昨天哈伦在节目上面疯狂的宣传，请大家今天要带雨具，结果今天好像没有下雨哈，打了我好大的脸。但是明天一定，明天一定会下。这样讲起来好像感觉很不准，但我也不过就是转传网络上面的天气新闻啦，所以大家不要怪我了。但明天像降雨几率又更高了啦。明天封面会开始抵达台湾北部了，所以中部以北的地区天气慢慢开始转变为比较容易下雨的情况，但不是从今天开始，而是明天才会开始，持续进行到礼拜五。那后来到礼拜五之后，封面系统就会往南移到中南部，降雨的主要区域就会慢慢的移到中南部的地区，所以礼拜六封面就会明显的远离，所以大概到今天晚上明天一直到这个周末都是降雨几率比较高的一个情况啊。那甚至到了5月14号更是全台有雨的情形，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就今天居然没下，反而确实有地震啊。大家今天下午有吓到吗？这个小时我们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下，我们待会要贴文了哦。今天是礼拜二，大家别忘了今天有十元点歌机啊，今天很好点了，一样也是由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主题，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到底今天主题是什么呢？算是好点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All right， 时间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们天文刚上一课已经抛出了，最近文案有一点，有时候都不知道打什么内容，但是就是短短的一则让大家可以带入今天我们点歌的情境当中。 OK， 那今天点歌的主题是由我们的听众朋友阿浪来提供的，谢谢你提供主题。那我们也非常欢迎各界的这些听众好朋友，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如果你有一些许愿点歌机的点子，或是有一些特别的提议，都可以欢迎大家上脸书或是 IG 来传讯息给哈德就可以了。那哈德会评估一下这些主题，如果很适合让大家一起来点歌的话，那都可以，就是很快速的来执行的。比方说你今天提供，那哈德看一下觉得还不错，那你就礼拜四的时候就来让大家点哦，就会很快速让大家来参与。那好的点子是一点难求啊，但我可以很自豪的说，从我们学员点歌机从以前到现在，其实主题很少再重复的啦，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主题的发想啊都是非常用心的，而且很多听众朋友也都会帮忙想啊，真是太感谢了。好，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脸书的这个前三箱分别是哪位哈。啊，首先呢，我们的今天抢到第一位抢到头像的是我们的彰化婉玲，第二名是徐小军，第三名是嘉黎小杰，恭喜。

Alright， 这是脸书的部分了齁。那再来我们要看一下 IG 这边到底是谁抢到我们今天的前三箱呢？来，IG 这边齁，哇，阿浪是第一名啊，阿浪第一名，就是我们今天题目的发想者齁，恭喜啦齁，抢到了头箱啦，第一名是阿浪，第二名是活力轩，第三名嘉黎，小杰双料前三名。

好的，晚上8:09哈，零九分。那我们今天点歌的主题要来点的是爱与恨啊。你是爱我还是恨我？大家有看过《超级三点兵》许孝顺演的这个士官长吗？就是那个，就是精神病，他误闯了军营啊、哦！干嘛？你这样看我，你是爱我还是恨我？爱跟恨哦，这两件事情看似好像对立面了、哦，但我认为啊，有爱就会有恨，有恨也会可能产生爱。你有多爱？你有多爱，可能就代表你有多恨，但你有多恨，也就代表你可能有多爱。这是一种互为表里，这个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的一种关系。所以有时候看似你好像很恨另外一半，但是其实要问问自己的潜意识，会不会那其实是爱转变而成的呢？人家常说由爱生恨嘛，当你还恨着那一个人、恨着对方的时候，也就代表你有某种程度上还爱着对方。这实在是人类当中很难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情绪。所以今天十元点歌机要点的是跟爱或者是恨有关系的歌名。那我们歌库里面寻找了一下，爱的歌当然是好多啊，超多歌，一堆歌真的是点不完。但是我后来发现有恨的歌曲真的比较少诶。好像大家比较不容易去鼓吹这种情绪，对不对？所以歌名当中就很少有跟恨有关系的歌曲啊。那没有关系，大家就尽量找。如果说你的这个歌名有英文的恨，比方说 hate 啊，或者是等等，这些都通用的。只要你的歌名有爱或是恨 ，love 啊，或是 I still 啊，这个等等都是可以的。那三首示范歌曲，首先打头阵，张志成《相逢恨早》。常有人说相见恨晚，就是哇，太晚遇见你了，我怎么这么晚才遇见你？我们这么聊得来，这么谈得来，怎么这么晚才遇见呢？如果早一点认识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啊，可以一起分享很多的心情啊。但是相逢恨早又是另外一种心情了，就是两个人还没有准备好就认识了，应该要再晚一点再认识比较对啊。彼此有一些历练，有一些成长，都有一样的人生状态，或是年纪上面来讲，比较可以知道对方在想什么的时候再认识比较好吧。这首《相逢恨早》其实讲的就是年纪差距很大的两对情侣啊。哇，你现在年纪还太小了，我们相逢恨早。来听一下张志成今天示范曲的第一首歌曲，这个歌名有恨哦，《相逢恨早》。

张志成的相逢恨早。人家说那个相见恨晚，但有时候也会有相逢恨早的状况出现的，就是彼此都还没有准备好啊。不管是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还是对方还没有准备好啊，就是人生历练或者经历的事情不一样，但却偏偏该死的在这个不对的场合互相吸引到了对方了。这时候你就会说一句相逢恨早，来自于张志成的歌曲啊。那今天三首示范歌，今天十元点歌机要点有爱或者是恨，不管是有爱或是有恨都 OK。 那今天三首示范歌曲，第二首来听到叶倩文这首歌曲《爱的可能》。

叶倩文，爱的可能，人非圣贤，我们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当然我们的这种不会整个人生都只充满了爱哦。就算你在正面，在阳光，这一生当中你也有可能恨过某些事情，或是恨过某个人，所以爱恨情仇，这是人最自然不过的情感了。所以今天的十元点歌机要点的是一首有关有爱或者是有恨的歌曲，欢迎大家自由发挥了。对我来说，我是认为有恨的歌比较难了、是有但是不多、所以请大家来动动脑筋，看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符合今天点歌的条件，你自己刚好又特别想听的歌曲，都欢迎大家来到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天文下方留言点歌就可以了。那 IG 也可以哦， IG 是 HADROMG， 那另外都已经找到账号了，不如就关注按赞一下吧，哈德需要大家来灌水，而且我们好久没有办正奖活动了，赶快来冲一波好不好，我那扣打已经准备很久要送大家了。好啦，也没有一定要达标嘛，看心情看心情。好来，这个第三首示范曲 I hate you I love you。

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林凡，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8:31了，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在这个有点浪漫的夜晚，刚连续听到两首歌曲，来自于 Zion T 以及方大同的暖。天气是越来越暖了，但是还没有到真正炎热的夏季，还没有到真正炎热的夏天的状态了。白这种浪漫的氛围，持续送上的是 Bruno Mars 的 Dance With Me。

0: 我觉得 Bruno Mars 的这张专辑啊 The Romantic 非常适合你在通勤的时候收听啊，不管你是要坐车通勤还是自己开车骑车等等啊，都非常适合当你的背景 BGM 背景的音乐，你会感觉到移动的过程中带你给你的感觉是愉快的，是愉悦的。那今天有个好康的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有长期在骑 U-Bike 的朋友哦，现在有种东西叫做有爱骑乘奖励。有爱骑乘奖励是什么呢？就是你骑 U-Bike 的时候不是要还车吗？那你还车的地方如果那边一台车都没有，空空如也，整排都没车，那你在这个站点还车的话，他就会发放5块钱的有爱骑车券。那未来你下一次在骑 U-Bike 的时候，扣款的时候就会自动折抵这个5块钱啊，效期是90天，真的有这件事情，就是在没有车的站点还车，还会有还车骑乘券，还车骑乘券。那在满点的站点借车会有借车骑乘券，好像这个很好像很容易触发诶，不管是满车的地方借车或是没车的地方还车，这个都会有折价券可以来使用。诶，不错哦。那这样如果是用骑电动的话，又折，就是感觉又更便宜了。
1: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2: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3: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之前节目上常常会有人点陈佩贤的《生甘丁》哈，那陈佩贤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今年27岁，福茂唱片的这个非常清新的女生。除了《生甘丁》之外，她重新诠释了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别有一番风味，跟洪佩瑜呈现的感觉不太一样。这是陈佩贤的版本哦。

最近华语乐坛掀起了一股翻唱风潮啊，好多的华语经典歌曲啊，透过重新的编曲，不同的歌手的演唱啊，又唱出了跟原唱截然不同的味道。刚听到是来自于原唱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那刚刚听到是陈佩瑜是谁？两个人的合体嘛，陈佩贤的版本呢，《踮起脚尖爱》啊。晚上8:39，接下来接首也是翻唱的，原唱来自于阿妹张惠妹啊。这首歌曲连名带姓，那曹阳把它翻唱成是抒情摇滚的版本，而且因为翻唱的还不错，所以周杰伦就哎呦不错哦，我帮他转发了一下曹阳的版本，连名带姓。

0: 完美的一天就是有好风景、好音乐以及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林宥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8:49，我今天在Twitter上面看到了一个贴文哦，让我涌现了满满的回忆啊。那这个贴文是这样子的，就是台南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应用音乐系流行音乐创作学程的面试内容说明。那下面洋洋洒洒出现了10首歌曲，它上面写说呢，流行音乐创作学程考生面试的聆听曲目建议表。那我是不太清楚这个面试到底要怎么进行了。那既然这个歌单都已经开出来了，意思就是说要让考生要去听这10首歌，然后可能从他的专业面还有制作面等等各种角度去分析这些歌曲，总共有10首歌。那到时候面试的时候应该是用抽的，就抽随机1首歌让你跟这个教授对谈，讲一下这首歌是你的理解，你对于这首歌的理解怎么呈现，包含它的音乐类型、它的风格，然后它的音乐配置，还有它的编曲以及它想要表达的一些技巧等等。哇，我就看到我觉得好怀念哦，因为当时要进入到广播电台之前，我们也需要经过一连串的考核，就是要列出一些最近的新歌，然后实际的去上节目 run 个可能5首歌或10首歌之类的，录一小段的试听带，一小段的 demo。但这些歌都要自己排啊。那这个是一回事啊，就是实际上机测验的话是一回事。那另外在实际上机之前就笔试的测验，笔试的话就是要请你列出你最近听过的10首西洋歌曲，并且呢介绍，就是简短的介绍一下。哇，所以我看到这个清单这个贴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怀念了，好像回到我当时刚进电台要当 DJ 的时候被考验的过程。那这个教授列的这10首歌都超新的，有一些歌连我自己都没听过，像是9N88的大萌的暗迷，杨世轩三菜一汤，孙盛希曾经见过太阳，老王乐队这样一个温暖的没有尽头的美梦，万乐体的青春伤痛文学，还有 XG 的 Gala， YOASOBI 的彗星的一集，以及 Tiesto 的 Bring Me To Life， 还有巴斯底乐团的 Save My Soul， 还有 Karen CC 的 I'm Like That。 哇，这个教授真的有料啊，因为这歌都好新哦。我们就来听一下这则清单里面曾经出现过的YOASOBI 的彗星的一集。如果是我希望抽到这一题就可以跟教授大聊特聊了。那这首歌是收录在跟 Red Wim 致敬的这张专辑里面了，在 Red Wim 这张，就是向 Red Wim 致敬的这张专辑里面呢，收录了非常非常多来自于日本的当红流行歌手重新诠释 Red Wim 的经典作品。那不管是有明金玄师，然后还有 Vondi 以及 YOASOBI， 来听一下这首彗星的一集。

这张 Red Wimps 的致敬专辑里面呢，除了有刚听到 Yoasobi 重新诠释的这一首彗星的一集之外呢，还有米津玄师 Mr. Green Apple、 杨文学 Vondi 等等哦，哇，都是，还有 Sekai no Owari 耶，等于是日本乐坛现在的中间分子全部都有参与。那因为也是要纪念 Red Wimps 已经出道了20周年了，那很特别的是他们的致敬方式各有不同啊，像 Yoasobi 的致敬方式就是超级大编曲啊，把这些歌曲呢全部融入了 Yoasobi 的特色。那另外米津玄师的致敬方式就是完全不编曲，都大家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啊。那一样是这种很青春热情有活力的歌，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歌坛好像比较少人在做这种类型的音乐了，对不对？这种很青春洋溢的风格的歌越来越少了。

啊，非常欢乐的气氛哦，感觉仿佛好像下一秒就要去操场跑大队接力的感觉啊，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形容，就是那种有没有校庆园游会，然后大家都彼此热烈的交谈，然后买食物吃啊，然后打来打去，闹来闹去，等一下要准备开始大队接力捡路的这种氛围啊。QWER 的 TVH 下个小时要进入到十元点歌机咯，你各位还没有点歌的朋友加紧脚步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风一下。

0: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沟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加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咯。
7: 哦，谢谢。
8: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7: 时间来到9:08，进入到今天10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了，我是 DJ 哈德。这个小时通通要播放大家在天文上方留言点播的这些歌曲。那今天点的主题是爱或者是恨哈，爱跟恨，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一次点播的引言哈，爱跟恨，它应该有时候你会觉得爱跟恨是在对立面，但有时候它好像是从爱里面开出来的恨，或是从恨里面长出来的爱，这个都是互为因果关系，它好像是同一种东西，但是要看你怎么样的去解读，怎么样的去催生它，怎么样的去把这份感觉去做一个定义，去把它做一个标签化，就是你把它就是下一个注解。那有时候同样一个感觉，你如果觉得它是一种爱，那它可能就是爱，可是有时候一念之间如果歪掉了，它可能就会变成恨。那当然，虽然哈德常在节目上面就是散播欢乐，散播爱，散播一些正面的思想，你说我这个整个人生当中有恨过人吗？当然是有啊，不可能有人这一生当中没有过恨这种情绪出现的，它是超越了喜怒哀乐的存在。就是我们一般对于这些事物，你可能会感到生气、悲伤、难过、开心等等，但是在升华之后，你可能会开始爱了，你可能会开始恨了。但我不得不说，当恨意充满全身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情。虽然你没有办法克制让自己不要出现这种感觉，可是当你开始去恨一件事情或恨一个人的时候，我想有过相关经验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那个全身是非常不舒服，它甚至会影响到你的生理状况的哦。它原本可能是一种心理，是一种观感，但是它会蔓延到你的生理状况，你可能会开始出现了长期胃痛，可能会头痛，然后头晕，然后头胀，胀痛等等，开始就产生了一些慢性的疾病出现，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人非圣贤嘛，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嘛。但每个人遇到的事情跟状况跟处境都不太一样，当然也没有要劝大家说放下那些恨，或者是尤其有的人他还加上了怨，变成了怨恨，很难去劝别人真的要放下，或是有一个实际的方式去把它放下来。但是我觉得那种感觉久了之后，人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舒服一点的，能够好过一点的。那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伤身哦。你的身体会帮你自己做出决定跟反应的。OK， 今天我们要来点播的歌曲是歌名里面有爱或者是恨的歌。 那因为我上个小时也跟大家讲到了，歌库里面有恨的歌真的比较少，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有恨的歌，我们歌库里面通常没有灌进去，所以呢，我就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开始点了一些，歌名里面有恨的歌了。那首先呢，来听到今天第一首的点播，也蛮多人点的，这倒是没听过，这是来自于Milk Tea Lee， 他点播的最爱最恨都是你，李翊君的歌曲，以及 Peter Cole 也点播了这首歌曲。他说：“有爱才生恨，不够恨就不够爱，跟微积分一样难呐。”李翊君这首歌曲《最爱最恨都是你》。

来自于李翊君的《最爱最恨都是你》哦，当你最爱的人跟最恨的人都是同一个人的时候，那种情感真的是很纠结哦。那最爱跟最恨是同一个人这件事情，它不一定会发生在恋人身上，有时候会是你的原生家庭，不管是你的爸爸或者是你的妈妈之类的，就是你同时能够感觉到你很爱他，但是同时你也好恨他，但你很恨他之余，你又发现你很爱他，哇，这种感觉简直就是哇，让人会非常的不好受哈。推荐大家有一个，我最近才发现有一个叫做大卫霍金斯情绪能量表哈。那大卫霍金斯情绪能量表，他把人类的情绪分成了高频能量跟低频能量，就是有从最上面到最下面，那样有分数的不同，最下面是20分，20分的话就是羞愧，30分内疚，50分冷淡，75分是就是悲伤，100分是恐惧，125是欲望。那到最上面，因为这个表比较大比较长，最上面是700到1000，就是开悟的状态了。所以人的频率，人的这个能量呢，有高频跟低频之分。那如果常常觉得恨意在蔓延的话，它其实在这个大卫霍金斯的能量表里面是属于比较低频的能量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维持一个高频能量在生活着，这样子人世间

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我恨我爱你》，晚上的9:21，现在正在进行到的是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那我们的点歌单元到十点才会结束哈，我们节目到十点才会结束，所以如果你此刻听到现在的节目，你也有一些想要发挥的歌曲，或者是你刚好有想要听的，有符合今天主题的歌，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哦。那今天点歌的主题是歌名有爱或是恨的歌曲啊。接下来听到海苔点播的潘玉文等不及去爱，哇，这个消息也非常可惜。他说呢，前几天知道了潘玉文要退出歌坛的消息，那非常突然，让我很震惊，总是感觉很可惜，又想祝福他未来的路都好。所以呢，爱要及时，想见的时候就要及时行动，才不会错过。来自于2007年追他到现在的老粉诊所护理师，哇，好可惜哦，哇，像怎么那么快啊？因为潘玉文是星光一般嘛，我记得当时才在宿舍里面看他们比赛而已啊，转眼之间到现在已经过了快要20年的时间嘞。那也希望潘玉文转换跑道之后能够有更好的成绩。来听到海苔点播的歌曲，潘玉文《等不及去爱》。

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Chanel， 哇，好久没有来点歌了。Chanel 想要点播 Ellie Goulding 的 Love Me Like You Do， 很久没点了，真的哦，你也主打哦。他说呢，今天刚考完二段哦，第二次段考吗？他说化学真的是拉了一波大的，不过还好，英文老师出的很简单，英文没爆。然后我的数学啊、虽然别人看哦，我算是考的挺好的，但可能是因为国中数学都考八九十几，就是考的蛮好的，所以上高中之后呢，也对自己的数学要求很高。哎呀，希望高中数学可以 Love Me Like I Love It。哎，你跟你点的歌竟然还前后呼应啊，太厉害了。来听一下 Chanel 点的这首歌曲 Love Me Like You Do。

0: 最美好的时刻里，搭配城市广播网最棒的音乐，感受一下片刻的悠闲。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咯。
2: 哦，谢谢。
3: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2: 第二个阶段的十元点歌机，今天要点的主题爱与恨的歌曲，接下来是好久不见的子君。哎，子君好久没点歌啦。那子君呢，想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是阿琳的 PS 我爱你。那子君说什么呢？他说很喜欢这首歌曲，生命尽头还是能好好爱着一个人，该有多幸福啊！祝福夜间部的大家都幸福。

Yes， 我爱你，来自于阿琳的歌曲，这是子君的点播。那爱跟恨都要平衡一下，接下来是又有恨这个字了。这首歌也是蛮多人想到的，对不对？好，这是来自于彭佳慧的《相见恨晚》。那首先呢，静美点播了这首《相见恨晚》，然后还有谁呢？金凤也点播了《相见恨晚》。看来想到恨哦，很多人都会想到这首歌。那再来还有青荣也点播了这首彭佳慧的《相见恨晚》啊，刚刚我们八点钟播了《相逢恨早》，现在九点钟又播了一个《相见恨晚》。南屯的 N 小婷也点播了《相见恨晚》，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来听一下彭佳慧这首歌曲。

紧接着是台语的作品了，这个也算是今天数一数二热门点播歌曲《爱婚拢是你》啊！啊，这个爱婚。爱甲婚的人拢是同一个人哦，爱甲婚拢是你啊！首先呢，闽南点播的这首黄丽玲《爱恨拢是你》哈，有爱又有恨。他说选我选我，哇，难得啊！今天点播的歌曲是正常的，没有啦，大部分也都是会点蛮正常的歌曲，只是闽南偶尔会有一些这个奇思妙想之作啊，就是针对我们的主题，总是可以无限的延伸，想到一些我没有想到的歌曲。但今天这个歌给过爱恨拢是你，爱婚拢是你，爱恨拢是你是怎样？国台语合体嘛。好，然后再来还有其他人也点播了这首歌曲啊，徐小军也点了黄丽玲爱婚拢是你，要给哈德跟哈粉啊，他说这个东西大家一定是又爱又恨，那就是钱钱，因为爱他所以想花他，但是花不够的时候又恨他，所以祝福大家都可以把钱包赚得满满满的。再来呢，我们 IG 上面的听众朋友这边哦，应勤也点了这一首爱婚拢是你啊，他说我觉得真正的放下之前是没有爱也没有恨的，想跟他说我恨我爱你，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爱婚拢是你。

9:42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黄以玲的《爱婚东西利》。玉珍问说：“今天是爱恨情仇专题吗？”没有，没有情仇啊，就爱恨而已啊。

爱着扣分的人，啊，既然是扣分的人，那也去爱着嘞。哦，那这个事情也是很离奇了哈、哦。很多人都这样子啊，就觉得哇，这个人好可恶，好可恨，但是偏偏不小心爱上这个人了、啊。哦，我只能说，以佛家的角度来说，这是你应该遇到的劫啊。哦，在劫难逃，情债啊。那有时候还完了，可能这份缘分也就消散了。劫啊、哦，真的，这真的是一个劫啊。爱到一个扣魂的人啊。9点44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爱与愁》。那《爱与愁》这首歌，今天很多人点哈。首先呢，彰化婉玲她点了《爱与愁》，她说呢，人生中不免俗，会经历有爱、有恨、有忧愁、有悲伤各种情绪哈。但当下的感受只有自己能懂，也只有自己能吸收消化。人要像一块海绵一样，好的回忆吸收，不好的心情、坏的往事把它拧干。这样子就不会让外力介入旁人的眼光影响到自身的情绪，才能够活出自己的光彩啊。那另外呢，这个是台南的余文乐也点播了伍思凯的《爱与愁》哦。对了，刚刚这一首《爱魂东西力》，金命也有点播这首歌。那么接下来就听到的是伍思凯的这首经典作品《爱与愁》。

来自于伍思凯的《爱与愁》。今天控分控的不错，就是爱跟恨的歌各一半一半哦，没有让爱专美于前，也没有让恨意整个无限蔓延。哦，哎，押韵了，押韵双押哎，没有让爱专美于前，也没有让恨意无限蔓延。哦。哦，嘎叽嘎嘎叽啪啪嘎哈，嘎叽波开北超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又是恨的代表了。王云点播了陈升的《恨情歌》，这是陈升的经典作品了、啊。然后同样点播《恨情歌》这首歌的人呢，还有谁呢？啊、来看一下哦。那因为今天也有两三个人也点播了这个《恨情歌》啊，志玲，好，志玲姐姐也点播了《恨情歌》。不过这个是陈志玲，不是林志玲。啊，讲到了志玲，最近接任了文策院董事，六月底要上任了。所以你看现在有贾永杰，然后之后又有林志玲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陈升的这一首《恨情歌》。

这首歌曲来自于明先生的《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这是文宇点播的歌，在节目的尾声赶快华磊帮你安插进来了，希望文宇还有在线上有听到这首歌了。好了，刚刚那个爱魂东西力家里小杰也有点播这首歌，麻烦这个我就是来帮他补充一下了， sorry 刚刚漏掉了，因为今天的留言数好像爱恨交织也是大家蛮喜欢的话题是吗？好，然后再来的话，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哦，对，在最后一首歌之前我刚刚看到留言，这个安南区雅玲说，因为儿子周六会考，他发现儿子的后脑勺有个圆形凸，是压力凸吗？哎，确实有可能哦，这个会依照压力的大小，我有朋友也是好几颗的那一种，可能50元硬币大小之类的好几颗。然后他说呢，儿子你的能力不会太差，压力刚好就好，还是要喊话一下哦。那众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帮阿布加油一下，这个礼拜六可以考一个好成绩，然后正常表现就好，也不用表现特别好，就是正常水准，不要太紧张，把原本该有的实力发挥出来就好了。好了，那再来呢，今天爱与恨专题的最后一首歌曲要来播一个比较稍微甜甜小甜甜一点点的歌曲哦，有点小甜蜜的爱在西元前，这个是谁点播的歌曲？他是第一次留言，他是小汪汪。那小汪汪呢，想要点播的这首歌就是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今天的学员点歌机制一首歌的 TJ， 那城市夜间部就暂时先进行到这边了。我想，不管是爱或者是恨，都是人类最珍贵的宝物，最珍贵的财产啊！就是因为我们有爱又有恨，爱恨交织的人生。大风大浪的人生，也许并不一定是每个人所追求的这一种起起落落很刺激的人生，但是有爱才有恨，这才是人生啊。最后一首歌曲《爱在西元前》，今天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咯，大家晚安。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小提。今天呢很高兴呢邀请到我们的黄顾问来跟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话题。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3: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主持人大家好。
2: 嘿、hey， 黄顾问齁，大家女生都在流行什么？
3: 流行就怕肚子太大嘛。
2: 因为现在都中空调，
3: 年轻的中空啦，年纪大的就算不中空也其他空啊，手臂空啊，背部空啊，
2: 还是脑空空。
3: 对啊，比较严重的是脑空啊。
2: 看齁、哦、我们对面有个诊所齁、
3: 哦、对，
2: 然后他是在打医美的啊，
3: 好好好，
2: 我看每天晚上都好多人哦。
3: 医美应该跟夏天没关系，是从年头到年尾。那如果说是医美的话，是从年头到年尾。现在女孩子这样，时间到了就要去补两针嘛。
2: 哎，补两针是一定要的。
3: 对啊，时间到了就去补个两针
2: 嘛。啊，不然就打个斑嘛。
3: 对啊，
2: 对不对？
3: 大概时间到了就是要做这些动作。
2: 对对对，或是打个什么凤凰电波啊。
3: 他现在有一点叫做例行公事的概念。时间到了就要去处理了。
2: 你知道吗？我有个医生，他做医美的哈、嗯。然后呢，我从礼拜一约到礼拜天哈。哎、嗯欸，我们是朋友嘛。
3: 对。
2: 然后就想说要聊天，他从礼拜一到礼拜天都
3: 晚上。你是要去打补几针吧？聊天呢、欸？
2: 聊天呐、啊，哦，真的哎、欸，忙到真的是忙都忙不过来。
3: 你都补哪里？
2: 我都补哪里啊、嗯？我如果会去补的话，我去补肉毒。
3: 哦，补肉毒啊？
2: 对啊。
3: 肉毒有的是补下巴、下颚这里啊。
2: 啊，我很瘦，不用补下巴、
3: 啊。有的是补苹果肌啊。
2: 没有啦，苹果肌，我跟你讲，在你不来行啦，哦、苹果肌想泼尿酸呐。
3: 啊，对啦，但是有的那个这边如果不够的话，他打别的地方，让他这边显比较凸显一些，也是打肉毒啊。
2: 嗯，肉毒的话，一般都是眼尾啦、额头啦，
3: 对啊，就皱纹多的地方
2: 啊，皱纹多的地方，让他笑起来没有鱼尾纹嘛。
3: 对、啊、对、啊、对、啊、对、
2: 啊。啊，像你这样子的话，你就可能要打咀嚼肌啊。
3: 啊，对对对，
2: 对不对？
3: 对
2: 对。
3: 哎呀、
2: 啊，而且嘛，也有打拉提呀、啊，打在脖子上 啊,
3: 啊, 啊, 啊, 啊。
2: 哦，反正现在就是科技日益进化。
3: 聊天呢、欸，明明就是去补几针的聊天。
2: 哎、欸，我也是访问过医生的好吗？
3: 对不对？就是去补几针，
2: 不是只有访问专家。
3: 现在这个很正常了。那比如说医美啊，哈，现在有比较工程比较大的啊，比如说法令纹好了，
2: 对啊，
3: 法令纹有的会就用干细胞去处理
2: 啊，有一些
3: 啊，就是培养自体干细胞，然后再去打进去，
2: 对，
3: 让它去生长，
2: 让它去生长它的胶原蛋白，
3: 对，
2: 这个
3: 是另外一个比较工程浩大的啦，
2: 对，
3: 但是不一定有效了。
2: 那立腺体是什么东西啊？
3: 立腺体你就想简单一点，发电量的问题。
2: 发电量的问题，
3: 你年轻的时候有10000伏特，年纪大的时候剩5000伏特，再年纪更大剩1000伏特，那就细胞的发电量问题。发电量越大，你能量越强，修复还有什么状态就越强。
2: 那立腺体的话是在哪里呢？
3: 细胞里面啊。
2: 哦，就在我们的细胞的里面，
3: 每颗细胞里面都有，
2: 每颗细胞里面都有。
3: 对，
2: 这么厉害。
3: 嘿
2: 嘿嘿哦、
3: 啊，还有一种叫端粒酶，端粒酶它就是 DNA 后面那一段。
2: 是。
3: 每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酶就会少一点。对，分裂一次细胞，那个端粒酶就会少一点。
2: 嘿。
3: 当说到不见，这一颗细胞就不会再分裂，就是老了。
2: 哦。
3: 就这样子。
2: 那如果我们要针对癌症细胞的话，不就要让它的端粒越短越好？
3: 不能够这么说。癌细胞它是就叫疯子。
2: 哎
3: 呀。它它叫疯子，而且它会躲。
2: 哦，我懂。那如果说是糖尿病的人，他那个伤口不容易凝结，他
3: 那个跟那不是。
2: 也不是。
3: 那个是因为他的血液中的糖分过高，然后导致他的伤口很容易感染，然后无法愈合。 就是因为它容易感染嘛，然后又会发炎，然后导致你的胶原蛋白无法增生，啊，结果就伤口不愈合。
2: 哦，
3: 所以就照顾，所以照顾糖尿病伤口的问题，它必须要这个降低这个糖分之外，控制糖分之外，那还要多一些这个这个所谓的一个抗菌。不要让它感染，
2: 不要让它感染，
3: 这个是最基础的观念。
2: OK， 好，好，那我们先听个轻松的音乐，然后呢听个广告，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现场。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我没有回来现场吼，哎，真的黄顾问的知识很多，怎么都问不到呢吼。
2: 那就略懂略懂
1: 略懂略懂，哎呀，太谦虚了啦
2: 吼。略懂，
1: 哎，说真的吼，现在这个我们讲说有关于血的疾病真的是很多啦，
2: 是
1: 吼。那我听说啦吼，就是说像干细胞啊这些东西啊，就像我们所讲的这个血癌的人、他们不是都是需要骨髓移植吗？
2: 对，
1: 他是因为要把别人的干细胞移植到他身上吗？
2: 没错没错，
1: 是这样的。
2: 那个叫骨髓干细胞，
1: 叫骨髓干细胞、
2: 骨髓干细胞。严格说起来，应该是说我们的细胞的来源在骨髓啦。
1: 对
2: 啊、比如说红血球啦、白血球啦等等，这些都是从骨髓出来，然后再分化成红血球、白血球、肝脏什么等等的。
1: 嗯嗯嗯。
2: 啊，严格说起来是这样子啊，变成肝细胞什么等等。严格说起来是这样，所以它是那个成语叫什么？
1: 万病之源？
2: 不是，万草归宗是
1: 吧？万草归宗。
2: 哎，对，就是它是所有的来源呐、所有细胞的来源。
1: 我听说啦，上次有个来宾跟我讲，讲说其实呢，我们在爸爸妈妈的那一刻，我们变成一个受精卵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干细胞。
2: 对对对，
1: 这是成立的吗？
2: 成立的，成立的，
1: 成立的，
2: 成立
1: 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才会开始分裂，然后我们有长脑、然后有手跟脚，对不对？那如果你这个干细胞是分裂失败的，那你可能就变畸形儿。
2: 应该是这么说了，骨髓越健康哈、因为我们说。我们不要说健不健康了，我们说年纪啦、
1: 对，
2: 到了一定年纪，身体就不再干细胞就不再的一个大量的也可以去制造了、就老了啦，
1: 就老了。
2: 那当然，当有没有什么方法去刺激干细胞的生成？这个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1: 那
2: 不管是在年轻的体态，或者是这个修复、等等，这个都是好的。
1: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自体免疫，就抽血出来打电话再打进去那种。
2: 我打个比方说，我们不是有打那个膝盖的那个叫 PRP 嘛？
1: 对啊，对啊。
2: 其实那也是干细胞的一种了。但是它那个是抽我们的血小板出来，然后把它分离，
1: 对，
2: 分离完之后去培养，然后再打回去，
1: 对，
2: 打回去让它这个有办法，这个膝盖部分让它自己去制造，
1: 我们的软骨吗？
2: 对对，
1: 哦，
2: 这样让它自己去修复制造啊。但是这个有一个老化之后不用想太多，一定会变慢，
1: 一定会变慢，
2: 不可能不变慢。
1: 所以干细胞在生长最快的时候是在孕期，
2: 不对，应该是在二十五岁以前。
1: 25岁前，
2: 因为你要不断的扩大嘛。
1: 还在长大。
2: 对啊，骨骼还有整个荷尔蒙系统什么系统都还在，要整个健全是在成年之前嘛。
1: 在成年之前。
2: 成年之前，如果真正的停滞之后是25岁过后就停滞。
1: 啊，这么快。
2: 就开始走下坡。
1: 哦，走下坡。
2: 就开始走，也不是完全停滞，是开始走下坡。
1: 所以
2: 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去刺激我们的骨髓干细胞让它分泌量多一点，这个对很多地方都有好处。
1: 所以我最近就是我在看一篇文章啊，说什么外泌体，那跟这个液体有关
2: 吗？不一样
1: 、
2: 那个是让立腺体，我就讲立腺体就发电嘛，
1: 对，
2: 就是让它发电量变强。概念不一样，
1: 概念不一样。
2: 一个是已经有在那边，它已经老了，
1: 对，
2: 那但是已经有的，
1: 对
2: 啊，那我去把它加强电量，
1: 对
2: 啊，一个是这样，它就工厂本来就在那里，
1: 是，
2: 但是它工厂的机械老了，发电量变低了，那我透过这个外泌体让它发电量再加大，
1: 是，
2: 再加强，
1: 是
2: 啊，那福特增加，这是细胞已经生成上面，另外干细胞是还没出来，干细胞是还连工厂都还没建造，
1: 我懂，
2: 它干细胞是源头。是总源头
1: 。
2: 你好，今天如果干细胞整个挂了，
1: 对
2: 啊，干细胞你的这个干细胞分泌这个生长细胞整个挂了，
1: 是，
2: 你挂了之后连细胞都没有，你外泌体进来，你要作用在哪里？
1: 没作用啊，
2: 就是没作用，又没有东西让你作用嘛。
1: 就好像你死人， 你如果人死了，你的细胞不会动了，你已经细胞就死掉了，然后你再打外泌体，懂你吗？波罗英啊，
2: 对，他就不会动了。你打你
1: 对
2: 搞那些有什么意义？
1: 哦，
2: 所以要懂来龙去脉嘛，来龙去脉、
1: 哦。了解，了解，了解。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好，还是要我们的干细胞工厂能够在生产我们新的细胞。
2: 对对
1: 对, 对。那我们的干细胞工厂是在哪里？
2: 骨髓啊。
1: 就在骨髓，
2: 对骨髓
1: 啊，所以人家骨髓移植干细胞打在骨髓上是正确的。
2: 那个是就是怕排挤而已啦。
1: 哦，
2: 哎，就怕排挤
1: 哦。难怪啊，我看到我想说，为什么不能打在别的地方？
2: 捐骨髓啊，人家说捐骨髓就这个概念呢、
1: 啊。对啊，我在想说，为什么？
2: 比如说血友病或者白血病，
1: 对
2: 啊，就是为什么要捐骨髓？因为让它制造出正常的细胞出来、啊哦，因为它那个骨髓制造出来的细胞有问题嘛。
1: 啊,
2: 啊，所以要有啊，但就怕排挤而已啊。如果没有排挤，就 OK 了。
1: 哦，所以原来骨髓对我们这么的重要，
2: 很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
1: 哎，而且还可以帮助到别人。对，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健康的人的话呢，哎，如果说你有这个胆量的话，其实也可以多去捐了、啊、哈，就是可以帮助别人多配对嘛。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因为毕竟这个干细胞，如果说这个工厂已经坏掉了，嗯、那他又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去自行。制造或生产一根派克啊，那你的骨髓或许就可以救到大家。
2: 对 对, 对，
1: 哦，真的是也是很好，
2: 对
1: ，very good
2: 对。
1: 好，那我们先听一段轻松的音乐。等一下，我们来问一下黄顾问，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哈、哦，可以帮助我们呢？这个工厂呢，重新就是它工厂还没有烂掉啦哈、
2: 哦，
1: 但是可以帮助它生产比较多的干细胞。
2: 有
1: 哈、哦，好，那我们先听一段轻松的音乐，然后呢，记得广告，等一下回来。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7: 好，我们刚刚讲到哈，哇，原来呢哈，只要我们工厂没有坏，人没死啦哈，人还活着哈，我们的干细胞呢就有办法说，哎，可以再度制造。
8: 对
7: 对哈，那我们黄顾问刚刚有讲了哈，二十五岁以后呢，我们的干细胞就是不太爱制造了，然后年纪越大就。更不爱制造，
8: 走弱了，走弱，
7: 走弱，
8: 对，走弱，哈、
7: 哦，所以人才会开始老化，器官开始退化，
8: 对对 对, 对。
7: 那很多慢性病跟这个干细胞有关吗？
8: 有是有了，但是没有那么直接性的，
7: 没有那么直接性，
8: 没有那么直接性。
7: 那我们的干细胞最直接性的是什么？
8: 最直接性的红血球、白血球这一类的是最明显的。
7: 红血球跟白血球，
8: 嗯，
7: 哦，红血球的话很重要，白血球更重要。
8: 我打个比方说，
7: 对，
8: 就比如说，哎、嗯，你开始长白头发了吗？
7: 我当然会有啊、
8: 哦、我跟你讲，我有朋友长白头发，
7: 是，
8: 那我就弄一个东西，就刺激干细胞的东西让他使用，
7: 对，
8: 结果他长出黑头发。
7: 真的假的？
8: 对，
7: 所以哎，那算他几岁哈、
8: 啊、
7: 他几岁？
8: 他五六十岁啊，
7: 五六十岁、
8: 哎、五六十岁。
7: 哇，
8: 在国外这种东西运用啊，它不只是运用在比如说红血球啦，它还运用在这个增加软骨组织啊。
7: 软骨组织，
8: 嗯，因为它就是因为我们干细胞出来之后会演化成所谓的造骨细胞嘛。
7: 对。
8: 那造骨细胞有分造软骨、造硬骨嘛。
7: 对。
8: 那它就是在国外它是运用在这个地方。
7: 哦。
8: 就类似有应该说类似 PRP 的概念啦。
7: 哇，那很好、欸。
8: 只是它是骨髓出来的嘛。
7: 那你现在讲的这个东西，你是让你朋友用打的，还是让你朋友用吃的？
8: 用吃的、啊，
7: 用吃的，
8: 用吃的。
7: 哦，那很神奇呢、嗯。
8: 用吃的，
7: 该不会就是 NASA 那一只吧？
8: 就是那个素丝藻啊，
7: 素丝藻，
8: 全球限量开采啊。
7: 哦，我知道，你上次有跟我讲过一次。
8: 嗯，对，全球限量开采，因为它就是在美国有一个湖啦。
7: 对，
8: 那发现这个东西啊，那去做研究，那确实它有。让干细胞增加的这个就是吃
7: 刺激工厂
8: 刺激，然后让它分泌量增加嘛。
7: 对。
8: 那但是呢，就是包括太空人上去之后要营养来源，因为素丝藻它本身也是一个藻类。
7: 嗯。
8: 那它除了营养之外，还有会这个做一个做修复的动作嘛。
7: 嗯。
8: 但是就是因为它在这个湖生长，要人工培养又有难度。
7: 嗯。
8: 就都必须天然开采，所以它就每年。这个全世界都跟他采购，但是就是限量，
7: 限量，
8: 限量开始。
7: 因为去年年尾的时候，你有来讲一次嘛？
8: 嗯，
7: 对，那时候是最后一批了。
8: 对
7: 对，那今年的话呢？

0: 说真的哈，你都没有来讲这个，
1: 那就没有东西也没办法讲。那这个还有一个点，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除了我们说的软骨组织，还有这个头发变黑，
0: 嗯，
1: 其实我要讲一个东西哦，就是说，其实我们只要过了50岁啊，
0: 嗯，
1: 不管男生女生啊，
0: 嗯，
1: 你的血球健康是在下滑的。那你要知道，血球红血球哈，它在身体里面扮演的角色是运输。
0: 对，
1: 是运输的一个角色哈。
0: 嗯，
1: 那当你的红血球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有的人红血球它就比较小，
0: 是，
1: 那叫红血球体积。有的人就比较小，有的人就比较大，
0: 对，
1: 有的人过大，
0: 对。
1: 啊，那当然适中的是最好的了哈。
0: 是，
1: 适中的是最好的。那你过小的话，就是代表你的干细胞的一个分泌量不足，营养分不够，
0: 嗯，
1: 所以生出来红血球偏小，或者是数量不够，
0: 嗯，
1: 所以呢，你。像一提到红血球，大家一定想到铁剂嘛，
0: 贫血
1: 哦，氨基酸、铁啦、矿物质啊，这些都是这个让这个我们所谓贫血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嘛。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要记得哦，
0: 嗯，
1: 你必须要先有补这些东西才有用啊，
0: 就必须要先刺激你的干细胞去生长。
1: 你要先有，就是你的干细胞要够健康嘛。
0: 对，
1: 如果不够健康。你这些东西进去它制造不出来。
0: 嗯，
1: 你的红血又制造不出来。
0: 好，那我们讲到这个素食藻齁，说真的小提上次呢齁，在去年年尾的时候呢有介绍过一次。
1: 对。
0: 好，那小提有比较一个有体感的，就是有一个阿姨打电话来。那时候我记得过年的时候她是买三组。
1: 嗯，
0: 对，买三组差不多喝三个礼拜，因为我们一组是有三盒嘛，
1: 对
0: 对，他喝三个月，差不多过年后打电话进来，他说他比较有感觉的是哈，他以前都会喘，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喝了这个素食藻以后呢，比较不会喘，爬楼梯什么都不会喘。
1: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我常讲，很多人观念错误哦，只要会喘，就觉得是心脏不好，
0: 对啊，
1: 或肺部不好，
0: 对啊。
1: 你有没有想过，你家里的这个抽水马达？
0: 嘿。
1: 抽水马达如果没有水，你就算抽水马达的不断加大，马力不断加大，
0: 是
1: 没有水，
0: 嘿，
1: 是不是空转空烧？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其实问题是有水进去就解决了。我们的心脏也一样哦，
0: 哎，
1: 心脏它就是一个马达，
0: 哎，
1: 你的血液量要够，当不够，它就会加压，再加压，再加压，那其实你只要血够了，它就不必加压。他就是有血够了，
0: 嗯，
1: 那心脏就不用再继续加压嘛。
0: 对啊，他就一直说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因为呢，他觉得说，哎，他以前爬楼梯都会喘，哈，然后他是比较瘦的那一种，
1: 他本身就血液量不够了，
0: 他应该是贫血，就是贫血啦，
1: 他血液量不够，他不知道吧？
0: 对啦，
1: 那贫血，比如说肾脏病患啊，还有这个上了年纪，尤其是女孩子啊，
0: 对，
1: 啊，这个贫血几率蛮高的。
0: 对，因为那时候小提有讲了哈，因为我们这个商品呢是限量开采嘛，
1: 对，
0: 而且是太空人，其实是 NASA 先发现的啦，它是一个太空食品，就是太空人没有办法带太多的养分进去太空舱里面嘛，因为可能给你炸几只骨啊，炸地瓜啊，去剥回啊，
1: 而且要好好保护他的身体啊。
0: 对，所以他就带这个素食藻，因为他的营养分很够哈，然后慢慢的呢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素食藻是没有办法自己人工培养的。
1: 对，
0: 只有在我们那个康斯新州的一个火山下才有。
1: 对，
0: 对，然后每个国家呢都有。也不一定每个国家都配给哦，我听说我们隔壁的就没配给啊。对，但台湾是有配给的，
1: 对，
0: 所以黄国文上次才有来讲。那我们上一次的体验是蛮多客人是说喝了以后，哎，皮肤真的有变比较好。
1: 嗯，
0: 对，今天来到现场呢，当然就是今天又有这个量嘛，对不对？因为每次的量大概有一半以上都会被直销给买走。
1: 对，
0: 那今天有带来这个量呢，又到了现场，当然等一下就是要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优惠给人家。
1: 是是是，
0: 对，
1: 是是是，
0: 好，所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觉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好，我们又回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好，我们的黄国文
5: 哈，
1: 真的谁料引导啦，蓝公将仔啦哈，除了就是喜欢穿拖鞋以外，其他没有什么缺点。好，我们讲到这个素食早哈，其实上次是真的是没有货啦，那这次年终过后又有货来了哈。那素食早是为什么叫素食早哈？其实小提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黄国文上次有做过卫教，所以小提知道，因为它长得就是一束一束的，
5: 对，
1: 跟头发一样，
5: 对 对, 对, 对。好，
1: 那这个东西呢哈，它可以去刺激我们的工厂呢，去生成我们的白血球跟红血球。
5: 对，
1: 那我们全身上下呢，其实都是需要血液去输送这个养分，
5: 对，
1: 对不对哈？所以呢，你才会觉得说，哎，我的头发变黑了，我的好像是眼睛看得更清楚了，然后再来呢，我的肾脏功能好像变好了，或者是说呢，好，我的皮肤的这个什么，哎，弹性都好了，对不对？这是需要血液嘛？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就是我们地中海贫血的人，是很黑的，而且长不高的，所以这个东西呢，黄姑。你有没有比较推荐哪一个族群来喝？
5: 应该是说50岁过后哈，我建议多多少少都补充啦，
1: 多补充
5: 啊，不是说我想卖更多啦，
1: 对，
5: 最主要是50岁过后，你的干细胞生长速度变慢，然后50岁过后，其实很多人就是这个
1: 开始退化，
5: 尤其是血液这个部分哦，它是开始老化、开始退化的。那如果有贫血的手脚冰人，那这个当然就是第一首选啦、
1: 对。
5: 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让自己的这个血液增加齁，是无恶不败啦。
1: 对啦对啦对啦。
5: 是无恶不败。所以这个部分你看为什么那个直销公司卖得那么好。
1: 对啊，直销公司一个月卖10000多呢。
5: 对啊，那个直销公司一样齁，就是因为这个必须得用安瓶装。
1: 对。
5: 又不能够随便装。
1: 对。
5: 因为这个部分它有特殊的这个保护功能，所以安瓶，而且要医疗级的安瓶。
1: 对。
5: 那这个东西直销公司它安瓶，直销公司它10入1盒哦，这个10入1盒，它一盒是10入1盒，它卖的是3000多块哦。
1: 我知道一个月份要10000多块了，
5: 对，它10入1盒是3000多块，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当然呢，讲到这个重点、
5: 啊，直销的东西并不是说不好，
1: 对
5: 啊，就但是因为有太多人要赚了。所以它价格会变很高了，
1: 当然了，
5: 但是它东西并不是不好、
1: 不是不好、只是说因为我们有层层的什么钻石级、蓝钻级啊、白钻级啊，又要买几颗球啊，对不对哈？所以当然它层层的剥削下来以后，我们到了消费者手上，当然价格就会高一点。
5: 对，
1: 但是这边是你这边好出来的嘛哈、那你也是这个东西的算是翘楚啦哈、那当然说到这个价格的话，当然要给小提就是很优惠嘛、对不对
5: 哈，
1: 因为那两个好朋友嘛，
5: 对对对，
1: 也那么多年了。那我说真的，你在外面一盒是1800块，其实我都不敢讲，知道吗、因为有一次我去医美看到人家在卖，就是
5: 不同包装
1: 哦，
5: 里面一模一样、
1: 对，卖4000-5000块。
5: 那个我都知道，但是人家有他的行销还有什么等等。
1: 所以你卖1800的时候，
5: 我们
1: 对你卖1800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个给小男孩用怎样？我们再去
5: 也没有啦，我就是包装不一样啦。
1: 对，哎呀哈，不过也还好是你自己的厂，所以我们就比较有那么多的管销的问题嘛。
5: 对对对。
1: 但是说真的，我们一天一瓶啦哈，如果说喝一个月的话，我们也差不多也要三盒嘛。
5: 嗯，
1: 对不 对？
5: 对。
1: 那我们说这个价格的部分，可不可以优惠一点给我们的好朋友？因为你看，我们听电台的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嘛。
5: 这个哈，就反正厂出来就到这里了，
1: 对，
5: 中间没有任何人过，
1: 没有任何人过。
5: 那就是在这个广播里面，我们可以比较优惠一点了。
1: 嗯。
5: 啊，一盒是1800，两盒我们就直接优惠价。
1: 嘿。
5: 啊，这个2800。
1: 2800。
5: 哎，2800。
1: 你确定哦？
5: 确定
1: 哦？
5: 确定。
1: 好，
5: 因为我知道哈，这个其实还可以再更便宜一点的。
1: 嘿，
5: 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怎样呢？
1: 再一盒，
5: 要一盒体验。
1: 对
5: 啊，那也都要成本嘛。
1: 怎么那么聪明、啊？
5: 我就讲明了，那也都要成本嘛。那就直接就2800，然后另外再多一盒。
1: 嘿，
5: 因为这一盒是要让大家体验的。
1: 对。
5: 那如果体验觉得不好，
1: 对，
5: 因为另外两盒是要退回来的。
1: 对，
5: 这些都是成本嘛，运费来回等等什么的，对不对？
1: 其实哦，真的每次黄顾问哦，你的东西哦，我跟你要体验。
5: 嗯。
1: 好，然后客户我们也跟客户讲说，没关系，你开了你可以退回来。我到现在还没有收过半个退的，真的没有，因为大家都抢着要啊。
5: 因为说实话，我们开发东西有一个原则，就是浓度一定要够，
1: 对，
5: 成分一定要够好，
1: 对。
5: 要不然我说实在话哈，这个我们目的就是让人家也吃得 OK 嘛，
1: 对。
5: 因为很多，甚至我有一次上节目啊，上广播节目是另外在一个广播节目，
1: 嗯，
5: 我自己的朋友是打电话到那个节目去买。自己的朋友说你就跟我讲就好了、啊。他不好意思啊，就那你看哦，他吃了之后回购也是跟那个广播节目买哦。
1: 对，
5: 那跟广播节目买是后来他说，哎、欸，你的东西其实我蛮喜欢的、
1: 嗯
5: 哦，我们那么熟啊，什么东西？
1: 哦，我们也会拍谁啊？哎，说真的，小迪跟你拿东西，我也是自己跟电台拿。
5: 对啊，就是会拍谁 啊？
1: 对啊，
5: 所以我常说哦。当我在广播节目讲这些话的时候，有可能是自己的朋友或是自己的亲戚在买。
1: 对。
5: 那如果当遇到你的时候、嗯、啊，跟你讲一句话，欸，你那个东西要改良一下，
1: 嗯，
5: 啊，这个吃了没有感觉。
1: 对。
5: 我告诉你，我头不知道钻到哪里去。
1: 地洞都找不到。
5: 对啊。所以我们就做一次试。我们就是怎样，我们就是不要那么麻烦，我们就把它做好做足。
1: 对，
5: 我们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
1: 对，因为我知道你在外面一盒是卖1800，啊，你三盒给我2800，有时候我真的不敢跟你讲说，
5: 还开放一盒，
1: 欸，对啊，我都不敢跟你讲说，啊，我可不可以再跟你拿便宜一点？那我们都不敢讲，你知道吗？
5: 那个已经很便宜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们都也是跟电台拿，对啊哈。不过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啦哈，素食藻哈，这是限量开采的，所以有时候有时候没有，也算是季节性的商品啦哈，
5: 对。
1: 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造血，
5: 好，
1: 那血呢？你的血红素如果漂亮的话，其实你呢，全身上下的器官呢都不容易衰老，这是重点。
5: 对对 对。
1: 好，那我们这样讲的就是这个干细胞生长，因为树脂藻是刺激你的干细胞去生长。
5: 对，
1: 你要有这个工厂，然后它才有办法去刺激它。
5: 对，
1: 刺激它以后呢，它才会长出新的细胞，
5: 对，
1: 新的红血球、新的白血球，
5: 嗯嗯，
1: 对不对？哈，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是
5: MC 不顺的，我蛮建议吃的。
1: MC 不顺的，其实我很建议啊，小朋友在发育的时候，
5: 我们很非常推荐。
1: 对，
5: 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国中的时候，
1: 对对对，
5: 非常
1: 那
5: 非常非常推荐。
1: 对，抽高的时候一定要吃，
5: 非常非常推荐。
1: 对，好，所以呢，现在呢，哈，我们就是两盒2800元，再开放一盒来做体验哈。那电话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外面是真的哈，直销10000多块。一个月份，
5: 对，
1: 也就是30罐而已啦，嗯，
5: 不要怪人家，因为他们有很多人要分一点，
1: 对，然后医美打完医美以后，很多人都会吃这个来做修护，
5: 嗯，
1: 那医美也是要赚啊，那但是在小提这边呢，我就是把厂商找来啦，
5: 嗯，
1: 那我们就把最优惠的价格给你们，我们中间也没有什么抽润啊分润啊，
5: 说没有赚这个是骗人的啦，
1: 对，
5: 但关键就是说关键就是说你一个好的东西大家要吃得起啊，
1: 对啊，
5: 你吃不起再好
1: 也没有用、啊，
5: 就是那些人有用而已、
1: 啊。对啊，就是金字塔的顶端嘛。
5: 那就是那些人有用、
1: 啊。对，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宣传出去嘛，对不对哈？所以要让大家知道说，哎、欸，这个素食藻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嗯、那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就赶快了。我们有今天有限量吗？
5: 没，就200盒嘛。
1: 200盒、嗯，好，一个人三组嘛。一个人可以限量三组，
5: 这个我不管了、啊，这个是，这个我不管，反正我就货就200盒嘛，
1: 就200盒、嗯、哦，算一下算什么什么，好好好好好、嗯，那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就赶快拨打电话了哈，0800550123，0800550123哦，三盒哈、哦，就是2800元，那一盒打开先喝，如果呢你喝了呢，大概3天4天，你觉得说，哎，我好像呢哈、哦，精神比较好，也比较不喘，比较好睡了，嗯、那就很 OK， 很适合你、嗯，如果你喝了完全没有感觉，没关系，另外两盒可以退回来、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客人需要。对，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我们听一首歌，然后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哇，终于等到素食早来啦 ！NASA 太空人在吃的东西哈，它可以呢帮我们刺激我们骨髓里面再造我们的干细胞，然后呢生成你的新的血小板，把你这个养分啊全部都带到全身。那当然，全身的器官呢哈，我们如果怕它老化的话，当然就是要有新的红血球把养分带进去。那全身上下最大的器官在哪里？在皮肤上面。所以为什么直销呢？他们可以卖到10000多。快就是这个样子哈。那小题这边呢哈，很好，黄顾问今天带来哈，当然我们也是有限量了哈，我们就是3组2800元，一天一瓶，很快就可以看得到成效了哈。一组是开放给你去体验的哈，所以如果要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哈。那数量有限，时间就交给你打电话0800550123。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4: 好听广告 ，Action。
0: 好好讲到这个素食早齁，真的小题齁真的很有感。在过年的时候呢齁，除了阿姨打电话来说她比较不会喘了齁，因为其实阿姨是要喝漂亮的啦，嗯嗯，嘿好，可是呢她觉得说
5: 大姐阿姨哎，50几岁是大姐。
0: 怎样啦？我18岁，我其他放银行，你洗嘞，我就给你公规规要盖
5: 啊。叫人家阿姨，你几岁叫人家阿姨？大姐。
0: 好，那个大姐哈，她说真的哈，在过年，因为过年的时候都要办年货嘛，好，然后又乖猪家嘛，
5: 对，
0: 一共今天盖一斤龙博，赶快都不会那么喘，
5: 对，好，
0: 然后她原本就有一些血压比较高的问题，哎，我真的是想不到呢，贫血也会血压高
5: 啊？会哦，怎么不？不会，你我就讲马达的概念嘛，
0: 嘿，
5: 哎呀，你要加压哦，你输水那个马达你就必须加钢，那不就加压吗？
0: 所以呢，他是觉得说，哎，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哎，真的体力变好，以外皮肤也变好、啊。那时候就想说要再多买，但是就是没货啊，好、哦，真的没有货。那现在呢，好不容易有货了，真的是听众朋友有听到的，男生女生都可以吃，不是说只有女生吃漂亮而已哈、哦嗯。我们男孩子对我们的肾脏很好，
5: 肾脏应该是说，应该是说这个男女都一样。
0: 对，
5: 因为你讲的肾可能在是中医那个领域，那又是另外一段，那是另外。
0: 好，我扯太远了。
5: 啊、对对、嗯，
0: 好，反正就是对身体不错，很好就对了啦。其实这一次小提也要多带3组回去给我妈妈啦，因为我妈妈也很好。你说长黑头发那个哈，我妈妈也有长一点点，但是她不是说每不是像这样子草地草坪这样长出来哦，它是几根几根几根几根，哎，开始慢慢有一点黑的，
5: 对，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冒成黑的，
0: 对，
5: 太夸张了，不可能，
0: 它不是这样子，
5: 不可能。
0: 但是我妈原本她的膝盖就不好嘛，以前就有喝你的胶原蛋白饮嘛，对不对？哈，喝了一阵子膝盖变好，她说她有喝这个素食澡以后呢，她觉得呢，哈，她蹲下去起来的那一刹那比较不会那么痛苦，因为以前就是骨头嘛，哈，蹲下起来会咔咔咔咔咔。但是他最近呢，他蹲下来起来以后，他觉得说，哎，第一个比较不会头晕。
5: 其实我写的在台湾有就是写了很多配方，开发很多产品。
0: 对
5: 啊、有时候是协助人家，
0: 对，
5: 有时候是开发自己的。
0: 哎，
5: 那我最欣慰的是什么？当我听到这些声音，其实很开心。
0: 哎，
5: 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看我的每一个东西都是后坐力。
0: 对，
5: 就一开始一些人在吃，
0: 对，
5: 然后慢慢的就是
0: 很多人在吃，
5: 就大家会跟。就是会宣传，你知道吗？
0: 对，
5: 自动帮我宣传。
0: 对啊，对啊，对啊。
5: 所以我都说哈，就是我就是这个毛利率抓低一点，
0: 对，
5: 然后让更多人使用。
0: 对，
5: 我觉得这个是蛮开心的一件事。
0: 对，而且黄顾问的东西是我真的都敢吃，
5: 嗯，
0: 对，因为不是所有东西都一定是 我敢拿给我的家长吃啦，好，因为我们认识那么久了，所以你的做人呢，哈，做事呢，哈，我很相信，因为你在做一件事情，
5: 哦、这一点是我蛮坚持，这个
0: 对对对、
5: 这个、我蛮坚持，
0: 产品一定要有效，好，而且要经过实验，
5: 哈、
0: 就是我们讲的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嘛，哈，这边都一定要做到。
5: 这个我蛮这个这一点我蛮坚持的，
0: 对哈，所以哈，这个我们讲的素食藻哈，第一个呢，我们有这次 NASA 法。NASA 开发的啦，
5: 对。
0: 第二个呢，它限量开赛。第三个呢，它是真的是有国际上的文献，所以这么好的东西哦，我们是从小朋友呢，到老人家都可以来作为营养补给品。尤其是你现在是大病过后，或者说你现在呢，可能身体上呢有某方面的，比如说肝比较不好啦，哪里比较不好啦，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5: 对，
0: 所以现在三盒呢，我们就是2800元让你带回去哈。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那这一次呢播完以后，我们下次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了。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现在有200盒，
5: 哈，
0: 大家可以多抢就可以多抢，
5: 好，
0: 因为在直销外面都是卖10000多块，
5: 好，
0: 我们讲坦白的哈，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哈，我们今天很开心呢，也跟黄顾问呢一起来聊天，然后把这么好的东西呢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哈。那如果有任何的需求或是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费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下个礼拜小提再跟你们空中再相会，拜拜。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

0: gentlemen, be careful of your wife.
1: 每个人的记忆都有一个自己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荣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哈哈哈哈，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仿佛。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0: 嗨，我们是动力火车。当你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就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Selina 任嘉萱，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

0: 来电二十，搭起20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9号男生要告白。9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9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3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汽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20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3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3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2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了、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觉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知道创业需要资金，我知道创业需要勇气，我更知道商品除了包装更要行销。你总是会害怕资金投入深不见底。
1: 老板，我这里有最新的设备耶，你要不要再进一台？
2: 这个会不会很贵啊？
0: 你总是会想省下行销费用回馈给消费者。
2: 哎，这个月我们就来做清仓打折特卖好了。
1: 哎，都这么辛苦做了，业绩怎么还是不好呢？
3: 商品有了你用心的包装，更需要专业的行销。城市广播网总是会为你想到一套完美的行销方式，让你不再只是卖力的做，却看不到回收，让消费者主动找上门。台北健康业务专线02-2898-6901。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什么东西？我哪有？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需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一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一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给妈妈送礼不如直接送获利，蔡振华分析师的新大户养成计划献给母亲，真实绩效带领会员布局，奇邦狂飙 123%， 双剑翻倍赚 105%， 鼎元与真鼎大赚八成，下一档母亲节标股已经锁定，感恩母亲为爱加码，加赖领取优惠，赖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用实力惊援妈咪。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城市华语风云榜。

走心的歌是号，在歌迷超晚期待之下，终于带来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我坠落你自由》，期待十三岁的情歌再发威哦！本周首日进榜第10名。

0: Los, le ponemos mucho.
1: Esto es un demo.
2: 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情。第八名是萧秉治为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演唱的片头曲《频率》，这首歌传递的是在生活。

帅。暌违3年终于要带来全新专辑的谷谷，带给歌迷一首很不一样的开场曲《原谅我离开》。本周首日榜空降第7名，特别是由他的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创作的一首抒情舞曲。

0: caliente.
1: La fiesta.
2: Sunshine Music Imaging introduces Smooth, a new package of five jingles created for R&B station.
3: 先问金榜第六名的是韦礼安的《一天一天》，感觉韦礼安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走复古路线哦，现在已经慢慢在开。

0: cats and dogs and Nala. Me, me, me.
1: Yeah, 这个组合好赞也好 match。由许富凯加上冰球乐团首度合作的歌曲《艾丽干舞帮》，本周冲到第四名，招来神经伟制作。龙文的武雄老师的词跟冰球乐团编的曲，棒球台歌曲复古浪。

0: Verano 2026。
1: 哎，
2: 多
1: radio！ 歌好听，戏剧又好看，由 JJ 林俊杰为戏剧主语创作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还在发烧中哦。不过很可惜，本周由冠军下降一名，来到第二名。
3: 冲出来去团队

0: 浪费。
1: 哇塞！本周的冠军就是气场越来越强的阿令。自从换了新东家之后，从外在的形象到音乐本身，完全让人耳目一新哦。今年是否阿令出道20周年？正在巡演的他推出这首巡演主题曲《绕路》，鼓励大家相信自己。与其害怕绕路的辛苦，不如转念拥抱这些让生命更丰富的转折哦。这是一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歌曲。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无聊的时候，
1: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0: 我想看电影，
2: 那我想看演唱会，
0: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3: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么川席会呢即将登场哦，这个美股周一四大指数是同步来创下历史的新高，这个市场资金呢持续的流入这个半导体股还有这个 AI 呢受惠相关的个股哦。那在股票的部分呢，这个科西伦是大涨了 13.24%， 美光也上涨了 6.5%， 那么台股呢在周二早盘也是重返了这个42000点的关卡，并且在创下历史新高哦。那么想要晋升大户呢，不留遗憾的话，现在务必赶快跟上老师的操作，后续的盘势解析赶快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早上好。
2: 对比啊，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台股在周二呢，大盘和这个 OTC 有在盘中都双双创下了新高，这个五月份的行情真的是越来越精彩哦。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五月行情很精彩，而且它不但精彩，还给大家很多的机会。
1: 嗯，
2: 因为这个五月开始涨的股票很多都是什么呢？位阶很低。
1: 嗯，
2: 那比方说联电低吧。
1: 对呀、啊。
2: 那比方说这个国巨低吧。
1: 是。
2: 所以它几乎都是没有涨到的股票。
1: 嗯。
2: 那这也就代表就是说盘势给大家机会。然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当然也是因为局势产生了新的变化。
1: 嗯。
2: 因为今年来讲在美国股市的这个市场你会发现到辉达其实不强了。
1: 嗯。
2: 那它所谓的不强就是说把辉达呢跟 Intel 比起来的话，哇，那真的是没得比啊。
1: 涨幅比起来的话。
2: 对对对、嗯。那你如果跟这个美光是更不用比啊。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像先前的这个矽光子族群当中领头羊像 Lumentum 他们啊。
1: 嗯。
2: 那涨幅这里也是远远的都高于这个辉达非常多。毕竟就是说算力这个东西你算到一个极限啊，如果不把它传输出去，其实你就自己在那边算也没有用嘛。
1: 嗯。
2: 所以周边的这些所谓的基础建设那都有跟上来的一个现象，甚至于是终端的装置啊。那最近可以发现到不管是伺服器代工他们的这些本业的厂商有很多，甚至于是 NB 起家的啊、
1: 嗯、
2: 那都非常的强势啊。那我们看到就是回到我所谓的这个基础建设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高压电产品哦，还有电力大革命这边带出来的像功率元件啊、
1: 嗯、
2: 那保护元件啊，然后我们看到标股如信昌电，那这里看到2301的光宝科、
1: 嗯、
2: 那几乎全部都是属于什么呢，你在今年的三月四月没有看到他们的这个涨幅的哦。所以我倒觉得说盘势是在给大家机会。
1: 是。
2: 那也因此呢我们其实有准备一份资料嘛齁、哦。
1: 嗯。
2: 那这份资料昨天有人先来登记，但是我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齁、哦。我们的这个小组看了这份报告以后有稍微做一下试调。
1: 嗯。
2: 因为当

0: 集中火力在什么呢？在这个80到400中间的这个区间带。
1: 嗯，
0: 所以昨天有提前来做登记的朋友齁，
1: 嗯，
0: 那么你在下午或明天早上才会拿到。
1: 嗯，
0: 那这也就表示说今天还有一天的机会。
1: 是。
0: 那欢迎大家踊跃的来登记啊。
1: 嗯，
0: 务必把这份名单拿到手，因为这是你全新的机会啊。
1: 是。
0: 好，那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为什么。首先第一个齁，原先强势的股票其实你们都印证过了啦、哦、那我们来看大家不看好的记忆体、哦、这是第一个，南亚科继续涨，甚至于带动到了华邦电，那这也就说明了之前很多人在这边有疑虑的说景气循环股，那么在公布营收或是 EPS 最好的时候反而是卖点，不攻自破啦、哦、那么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误区啊，我这边稍微解释给各位听啊，比方说以前的国巨好了，或者是说以前的货柜三雄，那事后跌下来的时候，你回头去看它最高的位置是它本益比最低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可以统计出来一个结论，叫做本益比最低的地方是卖点，因为本益比低是因为它获利高嘛 ，EPS 高，那你本益比自然就变低了。但是这有一个很大的误区的哦，比方说，它从这个10倍开始涨，涨到8倍，那本益比最低的时候，但你怎么知道6倍会不会来咧？你6倍来了，你怎么知道5倍会不会来咧、
1: 啊、
0: 如果你去猜它那个高点，就会变成说，好，我认为就是说现在100块、哦、是本益比最低的时候，结果这个时候是8倍，结果它又涨到200、哦、结果它这个地方又涨到300，这个地方又涨到400，结果它的本益比就一路怎么样呢？因为赚钱的速度比股票涨的速度快嘛，所以当你涨到400的时候，它的 EPS 又翻了3倍，那你就变成说从10倍变成8倍，又往下降了6倍，再降到4倍，你永远抓不到最低在哪，它股价就一直涨。所以最好的办法、哦、应该是怎么样呢？你拉一条股价转弱的位置，上升趋势线没有失守，在我的逻辑范围里面，就是你周 K 棒没有来跟日落之前，你通通都不要出啊。
1: 嗯，
0: 那你不是可以一路抱到最后吗？对不对？
1: 是，
0: 这就是一个参与的法则。那至于就是说底部刚起涨的时候，我举个例子，你说像这个礼拜啊，你像这个群联啊，上个礼拜的这个南亚科啊，
1: 嗯，
0: 它明明就是月周级别、周 K 棒级别的日出
1: ，嗯，
0: 然后又变成一个五月份的月 K 棒日出，
1: 嗯，
0: 通常一根日出先抓三个月嘛。因为你是看后面三根，对不对？你季线就翻阳了、啊、你为什么不去加码也不进场呢、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一句话好像景气循环股卖在最基本一笔最低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当事情发生过之后回头来马后炮很有用啊。但是你实际上在涨的时候，原谅我讲一句脏话，没屁用啊。你只有在跌下来以后马后炮好像很帅嘛，所以你在教室里面是学不到真实的这个操盘准则。就像我说的啊，你自己想一想，从12倍涨到10倍，你会觉得它本益比很低，再涨到8倍，那你更低啦。
1: 是。
0: 可是你怎么知道6倍、4倍会不会来呢？你不知道啊。
1: 嗯。
0: 就跟群联讲的一样啊，对不对？你们说我 EPS 最高的时候应该是卖点。OK, 那我告诉你说我这一季68，你怎么知道他下一季不会拿出100块呢？
1: 是。
0: 他万一下一季赚了100块，你本益比就更低了、啊、那你怎么算？你永远没有那个最低嘛，对不对、
1: 嗯、
0: 就像那个某一家外资，我不要说谁啊，他估那个谁联发科，对不对？他估他 EPS 也是估的非常非常的高啊。他有估到那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哦。
1: 是。
0: 420块啊，他说2027年啊，这个一年会赚 EPS 4，我连我都不敢讲了哦。但是假设那一天真的来了哦，我们说 AI 给你30倍的本益比，那你不是一样上万吗？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其实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为什么大家有这么多问题。我在捷运上听到有个人在讲话了，他在回答他老婆，
1: 嗯，
0: 卖掉了啊，全年卖掉了啊，你要的话我要买回来，好吧好吧。可是我觉得是追高诶、欸。听到这个地方为止，你大概已经知道他们家发生什么事了吗、
1: 嗯、
0: 一定就是前几天卖掉了啊。
1: 是。
0: 然后又涨停继续喷嘛。
1: 嗯。
0: 结果人家就电视上身边都在说好啊，因为很多人底部的时候没有起涨都跟你说不好，涨上来就跟你说好了嘛。
1: 嗯。
0: 那这是媒体常之常态啊，对不对？因为涨的股票你太好解释它了。 所有涨的股票我通通都可以解释。比方说我们讲群创没有涨的时候，你解释它没有人理你，涨上来了太好解释了，只要告诉你说在这个地方，诶，半导体制

0: FOPOP 哇巴拉巴拉巴讲一大段，那那个台电技术论坛提到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哇你什么都信的。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件事哦，股票是这样子哦，没有涨的时候讲再好你都不信，涨上来了以后哦，我不用讲两三句你什么都信，这叫人性。它本身没有变，是看到它的你变了哦。这个我们讲就是说，原点在你的心中啊，这个东西永远都在那里。比方说一家公司昨天没动今天涨停，你说这家公司昨天跟今天不一样吗？一样的公司啊，一样的业绩，它完全没有那个什么昨天的这家公司跟今天不一样。那我就问你啊，为什么今天涨停锁住买不到，昨天往下跌没有人要，对不对？变的绝对不是这家公司，是你的心啊，
1: 你的心。
0: 整个股票市场之所以难，就是难在框架都在你心中。那人为什么会有框架呢？因为很多人就是把媒体上面的东西框在自己的胸中，相信这个相信那个。齁、哦、那我现在拉回来继续讲。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相信价格。为什么呢？价格本身呢是市场上交易出来的。一定有看好的人也有看坏的人。最后撞击出来的妥协呢，那就是市场上的共识。所以价格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市场的共识。至于你看不看好，那只是你个人的一个因素而已。你可以看到这个基体又上来了嘛。
1: 是。
0: 那就像我说的啊，就算你再怎么不看好了，有一天当美光涨到天上的时候，你还是不得不低头嘛。对不对？因为台湾就是世界的一环嘛。所以拉回来讲这件事情，就是说未来齁、哦、这个记忆体像今天的话有隔日冲出来嘛，那你拉回来一定相对来讲还会有一个买点。然后我再继续讲齁、哦、就是说为什么有很多的新机会，因为你仔细看齁、哦、记忆体它也是整理了两个月才变新机会的。
1: 是。
0: 你如果年初去追是有点追太高，但是你现在过了高又不觉得您做的是高，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跌回来的时候买嘛、对不对？那我们看到拉回来整理完结束的股票相当的多。
1: 是。
0: 那这些股票主要围绕在几个大环节。这几个大环节除了我们自己看好的逻辑之外，最重要是怎么样？股价正在反应。好，那我们等一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1: 好的，那么投资朋友面对现在可以改变你们家三代命运的行情，一定要有这个非常想要赚钱的心，并且好好的来把握。想要晋升大户，刻不容缓，就赶快让老师来帮助你。这次我们这个新大户养成计划呢，准备要全力出击哦。所以呢，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跟上行情呢，特别准备了这一份的资料，赶快来登记哦。尤其呢，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会集中火力在这个80块好到400块之间，这个刚刚起涨的个股，这个机会非常的好，务必好好的来把握。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赶快来登记，赶快来登记这一份名单哦。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1: 主笔好，大家好。
0: 好，那老师刚才提到呢，有准备了一份刚刚起涨的名单，并且呢，这一份名单当中的股票呢，都是股价正在反应的。那么，请教老师，投资朋友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1: 好，那现在我们把刚起涨这件事情下一个数学上的定义，
0: 是
1: 那不要老是用心理的感觉去讲嘛，对不对？我所谓的刚起涨定义很简单，刚刚站上季线就这么容易。那你季线有可能站上不攻，那就表示不是真站上，所以你季线要怎么样？微微上扬，
0: 是
1: 跟你上扬上差的角度形成一个错开的加速线。
0: 嗯，
1: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的主帅啊，当然就是上个礼拜带各位买的3481的群创。
0: 是，
1: 那这支股票呢，可以买在26块、27块跟28块。那当然我们在第一时间哈就有来跟大家做分享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刚刚站上27嘛。
0: 嗯，
1: 那这个题材就是所谓的 FOPOP， 其实不是新题材啊，因为这一档群创呢，我们在今年的元月就已经做过了。
0: 是，
1: 那当时呢做过了以后怎么样？卖掉一趟，就跟群联一样嘛。
0: 嗯，
1: 群联我们在今年元月也做过了，但是呢2000的时候先卖掉，拉回来1600、1700买回来。
0: 嗯，
1: 那群创也是一样，前面的高点先卖掉，拉回来26、27到30块以下把它买回来。一档股票它在经过两个月的整理以后，就像是什么去日本料理店看吃那个叫什么，有一个叫什么一夜干，是不是？我时常在想，为什么鱼要晒一天晚上？那果然是为了让它味道更加浓密啊。那我们看一下股票也是一样的，经过了两个月的整理以后，月 K 棒形成一个两根拉回，第三根的日出最好买啊。
0: 嗯，
1: 那我们来看到股票果然是要买在它对的时间点，群创带大家买进以后，不管是我们竹北的林先生，我们来看一下台南这位张小姐，还有我们广大的这个支持朋友们，有人买在26、27、28，有人买100张、200张，有人买到300张，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钱啊，一张才2万多、3万块钱，买到300张大概就准备700-800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档股票呢，1000万带着你的传承，哇，往上一路涨，今天来到 35.5 啊，一张赚了快要10000块钱哦。假设你一张哦没有赚到10000块，只赚个7000-8000，那也无所谓啊。为什么无所谓呢？200张进去，其实100多万轻松到来啊。那很多朋友是这样子，赚到钱以后呢，就像我跟大家讲的，我们竹北有一位朋友哦，他其实呢有特别有打电话来我们的这个操盘小组讲几句他的话了哦。因为他对电子业蛮熟的，那其实他住在那个地方，我们大概也知道齁，应该是年轻的时候呢去这个竹科工作，所以就在那里落地生根的啦。那没有想到呢，当了这么久的工程师啊，真正开花结果赚到大钱竟然是在今天。那因为以前他都喜欢用什么产业去选股，但是呢有的时候找到很好的公司却是变成孤芳自赏。
0: 嗯，
1: 他常常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电视上都涨一些烂掉的股票呢？这家公司明明没有赚钱，为什么那么烂的公司大家要一直往上追呢？为什么呢？我找到这么好的公司为什么不会涨呢？为什么呢？他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产业有产业的看法呀。
0: 嗯，
1: 但是股票的市场的资金呢决定股票的走向，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呢回头过来跟着我们，你看群创二话不说买了100多张，现在他告诉我说，哦，蔡老师我告诉你啊，现在呢我虽然住在竹北，但是呢我的双亲还在住在永和啊。
0: 嗯，
1: 我现在齁，哦，看到一个案子很漂亮，我要帮他们在那个叫什么水岸边，是不是？我是不清楚啦。
0: 嗯，
1: 听说那边遥望对岸很漂亮，他要帮双亲也买一个这个房子在那边。然后他现在齁，哦，还特别注意到他们家小儿子的学区，哇，不得了。哦，这就是一个富一代的气势要出来了。
0: 嗯，
1: 什么叫富一代呢？都已经开始在替下一代着想了齁，哦。啊，不得了哦！所以台湾常常讲说什么谁是富二代哦，哪个女明星跟富二代怎么样？我跟你讲，那个都过时了啦，哦。我们现在这股市好成这样哦，我们现在要的是当的是富一代。什么叫富一代呢？
0: 嗯，
1: 现在你的300万，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啊！明年说不定就是3亿的一个投资人。好，那我来继续讲哦，中又创新高。那我昨天有预告一档股票叫什么呢？6531的艾普啦，哦。这只股票出关以后稍微有一点卖压，很简单，那是因为 出关嘛，出关总是有些小短手，他既然那么爱卖，你就让他卖，反正他一定会后悔嘛。那等到他们后悔完了以后，就像去年一样，穿越九霄云外攻上涨停了，买十张的朋友大赚将近快要200万，恭喜各位，也不过就一天啊。所以这里也要回答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的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现在赚钱实在太简单哈，那如果我们跟着我们的话，那速度可能更快啊。那股票天天在涨停，你千万不要在办公室告诉别人你这个月赚了400多万，千万不要讲、啊、
2: 千万不要。
1: 我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拍康的什么主管通通叫你去做哈。这个部分我们要跟大家所谓鼓励的就是说，跟我们赚钱齁、哦、这个股票买对，虽然说这个赚钱其实相对来讲速度是比较快齁、哦、但是我们还是要享受那种乐在工作的感觉齁、哦、那一面看着主管在那边大放阙词齁、哦、一面看自己这个低头看自己的账户赚的比主管还要多，你不觉得感觉蛮爽的吗、
2: 嗯、
1: 好，那我们来继续齁、哦、新胜利齁、哦、今天又攻了一根涨停。好，那今天的话就是说发哥大家怕配关紧闭嘛，所以今天就比较不敢攻啊，但是不敢攻你以为可以挡得住 IC 设计吗？你挡不住的啦。今天不是一样有其他的股票走上来了吗？第一个 CDKY 的哦、
2: 嗯、
1: 那再来新唐也继续涨嘛，对不对？
2: 是。
1: 那我是觉得齁如果发哥真的被关20分钟的话，顶多等他一到两天啦、啊、
2: 嗯。
1: 20分钟关不了发哥的啦齁、哦。为什么呢？你想嘛齁，你关发哥，那然后这个美国股市继续涨，
2: 嗯，
1: 难道发哥就会停在那边等你吗？不会吗？那如果发哥被关20分钟真的不动的话，那我告诉你该怎么办，很简单齁、哦、等到第七天全力买进、
2: 欸哦、
1: 就是这样、
2: 嗯、
1: 就跟那个爱普一样，我就跟你们讲过了啊，你就尽量剁嘛，对不对？跟这个上上礼拜四有的人在那边剁那个南亚科，有没有、
2: 嗯、
1: 我记得那个时候不是要放连假之前剁那个南亚科，一大堆人出来说什么开高走低，什么记忆体死掉，你剁啊，对不对？反正你卖完你一定会后悔的嘛，对不对？就他这个就好像是什么呢，你刚跟他分手他就中头奖、
2: 哎、
1: 然后告诉你说我去台积电上班了嘛，对不对？就当时你那个学妹啊，对不对、
2: 嗯、
1: 都帮你在那边抄笔记帮你准备那个报告，你也不好好珍惜人家、嗯、结果毕业了以后你看你当兵回来人家当什么，现在是啦啦队长，你也别想跟人家要联络方式，他也不会理你啦、
2: 嗯、
1: 股票就是这样，好东西要抱死死、哦、来跟着我，那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注意哦，今天什么事情都不用做，那你就是要做一件事，加到我们的官方 LINE， 然后告诉我说你要拿取这一份名单，五月天跟我一起五月天。
2: 好的，这个昨天呢有非常多的朋友呢已经赶快加入了这个老师的 LINE， 并且呢已经有先登记想要这一份刚刚起涨的新族群了，这个五月份的行情才刚刚开始，让老师来帮助你实现呢这个晋升大户的梦想，欢迎大家赶快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涨停五月天这一份刚刚起涨的新资料，大家务必赶快来登记索取、哦、尤其呢这一次呢会把这个名单呢集中火力在这个80到400块之间，这个刚刚起涨的新股票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今天呢无论如何都要放下手边的工作，赶快来联络老师哦。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1: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1983年，美国总统雷根就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并首次公开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雷根在演说的时候展示了四张卫星拍摄的照片跟一些图表，并且对外说明说苏联当时的导弹力量已经大幅超越美国。因此雷根强调美国要进一步发展跟加强战略型的进攻武器，同时要赶快加紧脚步研发超级武器，建立有效的战略防御，以便在苏联的导弹飞到美国之前就可以先行拦截再摧毁。而当时这个公开演说也被苏联给得知，苏联马上的反应就是着手研发反星球大战的方式，并在短短几年之内对此耗资了上千亿美元。不过美国最后隔了10年才宣布这个星球大战计划纯粹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计划，美国政府根本没有对此进行更多研究，而且也没有投入任何一分钱。不过苏联却因为这个世纪谎言投入太多，几乎令整个政权破产。从本质上来说，后面的历史学家研究认为这个星球大战计划就是冷战时期里面最大的一个阴谋，最后变成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林俊杰的《星球》。

由孙燕姿演唱的这首歌曲，歌名叫做《样子》。7:10，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方面，今天有滞留锋面影响，上午开始中部以北跟东北部降雨机会就提高，逐渐转为短暂阵雨的天气，有部分地区甚至可能会有雷雨的发生，尤其在北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甚至有大雨的雨势，天气比较不稳定，外出朋友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在南部天气影响则比较少，大致上都是多云天气，午后容易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部分，因为云量降雨增多，北台湾白天的高温略微下降，来到24到26度，中部跟花东27到29度，不过南部还是有30度以上的高温，而晚间低温在北部跟宜兰则是会来到20到21度，其他各地低温则是22到25度之间。三班护病比虽然已经正式入法，但卫福部日前是表示会延缓2年上路，引发基层护理人员反弹，批评总统政见跳票。而总统赖清德最新在国际护师节庆祝大会上宣布，三班护病比将在116年5月20号分阶段实施，也要求卫福部长石崇良组成护病比咨询委员会，护理界委员代表不低于1/3。而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表示，政府的重大政策都有延续性，三班护病比入法之后，行政院、卫福部以及所有医师团体、医护团体会在研究如何让未来配套更加完整。中国所研发的高德地图 APP 涉嫌有资安疑虑，数位发展部日前已经禁止政府机关使用。而最新有立委质询表示，除了中国制的地图 APP， 现行的国际地图平台也存在国安漏洞，包含我国的军事敏感设施都被拍摄得清楚。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会再要求数发部对国际地图平台要求在技术内做到有效改善。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今天晚间抵达北京，明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川普透露，此行将与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议题，并且川普也再度表示，自己认为北京当局不会以武力夺取台湾。另一方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昨天抵达南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是渴望在今天上午抵达韩国，与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另外，贝森特在今天下午将转往北京，与川普一起参加明天的川习会。南韩青瓦台发言人江由珍则是在昨天宣布，南韩总统李在明今天会分别与美方以及中方的代表两人会面。南韩总统秘书室政策室长金荣范昨天抛出，以人工智慧产业创造出的超额利润将资助设立共享的全民红利，不过却引发外资在昨天于韩国股市盘中大举撤离，南韩综合股价指数一度重挫超过5%，而后续虽然一度触及到7999.67点，但直到收盘仍然没有站上8000点关卡。根据报道，尽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还是悬而未决，不过美国与丹麦近几个月来依然持续密谈，扩大美方在丹麦海外自治领土格陵兰的驻军。美方并要求在格陵兰南部增设3座美军基地，并且正式指定为美国领土。而美国与丹麦就格陵兰的谈判虽然有所进展，但是尚未达成任何的正式协议，因此外界认为增设的基地数量最后仍然可能会有改变。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想要轻松完成114年度综合主题税报税无？使用手机啊或者线顶版报税系统，下载税价估算表，系统自动带入上新的资料，快速将税价确认内容无问题，选择交替税方式，甲申报上传，就完成报税啊。若是无同意税价估算结果，也会当修改资料甲上传附件哦。报税好帮手，税价估算表帮助你申报更加 easy。消费发票欠分端，再顾规划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给妈妈送礼不如直接送获利，蔡振华分析师的新大户养成计划献给母亲，真实绩效带领会员布局齐邦狂飙 123%， 双剑翻倍赚 105%， 顶元与真顶大赚80%，下一档母亲节标股已经锁定，感恩母亲为爱加码，加赖领取优惠，赖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用实力惊援妈咪。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5: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0: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6: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7: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这首歌曲来自张文勇加上 Dominic 一起合作的歌曲 Thinking Too Much。 7:28，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现在癌症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够存活了，随着医疗的进步，现在癌症基本上好像都已经有点变成像慢性病的感觉，重点是要怎么样活下去。可是这个缺口却好像变得越来越大，因为从医疗的技术上面去治愈癌症这件事情好像比以前来的更加的可行，可能性更高，存活率更高，可是后续的心理照护目前感觉上进度好像还是没有跟上。有最新的研究是显示，台湾将近30%的癌症病友们曾经使用安眠或者是抗焦虑药物，但真正接受心理专业协助的却不到10%。所以现在医界也好，民间团体也好，都在呼吁应该要把心理照护正式纳入整个癌症的整体治疗，从确诊癌症开始就要来接住病人跟家属的生活还有情绪。因为在癌症的历程治疗当中，挑战不会是只有手术、化疗或者是放疗，也包含情绪上的压力或者是角色的改变。可能这个病友他本来是一个家庭当中的支柱或者是主要照顾者，那么在确诊癌症之后，可能整个角色就会改变，就会变成被照顾者。那这样的角色改变跟家庭关系的重组，可能也会为大家带来一些情绪的压力，不管是癌友本身或者是对家属来说都是如此。所以现在有些学会就在提到，癌症照护应该要从医疗的治疗也延伸到生活的重建，让这些支持不只是只有在医院，也要陪伴病友可以走过后续生活当中容易碰到的低潮跟挫折。有一个数据是分析健保资料库超过68万笔的资料之后，发现癌友在诊断跟治疗过程都会承受很高的心理压力，但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会选择用药物的方式来去解决，那这样就没有得到真正的心理的支持。而且这种心理的冲击不只是对病患，对家属来说更是如此。像有一些在照顾有癌症家属的这些家属们，他们就分享自己在照顾癌症家属的过程当中，要承担很大的医疗决策跟照护的压力，然后自己有情绪但要必须压抑着，一直要到自己的健康也出现了警讯才崩溃，那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有点太来不及了。那么在接受心理咨商之后呢，有一些朋友癌友的家属才比较也能够去面对情绪。所以这些案例也同样凸显，如果癌症照护只有聚焦在癌友本身的医疗，忽视了心理家庭支持，那么后续的影响其实也会不亚于癌症带给癌友们的冲击。那么目前医界提出的是分层心理照护模式，就透过初步的筛检工具，可能有一些这种量表你可以去填，填完之后呢，再按照大家的风险程度分级去介入。如果是心理的一些健康状况属于低风险，那么可能就是委托医疗团队提供卫教情绪的支持。那么如果做完这些评量之后是中度风险，可能就可以转介心理师或者是社工，如果是高度风险，那么可能就会再转介精神科医师来进行诊疗。而目前在全台湾已经有设置105家的癌症资源中心，然后还有台湾癌症资源网跟29个提供心理照护的据点，以及我们的国健署也有提醒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主动来用相关的资源及早介入心理支持。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家属也好或者是癌友本身也好，都不要对自己贴标签，不要觉得啊，我去找这个心理支持，找这个心理的资源，是不是就代表我是一个脆弱的人？绝对不是这样子。因为现在的医疗的分级分工已经都做到非常的精细，那如果有需要就来使用这相关的资源，对自己或者对家属或者是癌友本身都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以及我们的卫福部心理健康司也有提到，癌症确诊之后的冲击其实比较大，是来自那种未知跟不确定性，加上治疗的过程往往不会是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可能是几年为单位，但这时候就更需要有专业的陪伴。政府也有推动心理肿瘤照护体系，然后发布癌友及家属心理支持照护指引，会有提供医疗团队作为介入转介的依据，希望可以依此来逐步建立完整的照护网络。尤其当现在医学科技进步，癌症从以前的致命疾病慢慢的变成慢性病化，照护的核心也一定要改变，
不只是延长生命，更是要帮助还有病患，还有整个家庭的家属，重新的回到生活的轨道。

0: 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0: 拥抱生活每一刻，
1: 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
1: 哎、欸，
0: 我也会，拜托都有在听，好不好？
1: 每天都在听。
0: 每年开学的第一天
1: 到最后一天，
3: 春夏秋冬，
1: 婚丧喜庆，
2: 喂，
1: 都有
2: 城市广播网，
0: 随时随地陪伴你。

0: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0.1 台北健康。
1: 早上时间7:51，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彰化县长王惠美率团前往奥地利捷克办理彰化县城市治理及先进废弃物处理技术考察，而王惠美对当地源头管理、精细分类各种废弃物、大幅降低垃圾量的做法感到钦佩，也期盼能够将成功的经验转化为彰化环保治理的升级动力。由立委以及台中市议员办理大安大甲溪连通管工程计划施工便道保留，以利连接泰安铁道园区协调会，而台铁最后是初步同意泰安施工便道朝提供人行使用的方向来延绎，让施工便道渴望转型为景观步道，带动泰安地区观光发展。台湾自来水公司第三区管理处配合北区工程处办理竹科四期竹南基地送水管后龙段工程，400公里衔接既有管线段管联络改接，而造桥后龙部分地区在今天上午9点开始将停水施工12小时，也请用户注意及早储水备用。台北市府规划从国光客运台北车站的旧址新建跨越市民大道串联新中山捷运廊道的联通平台，去年3度流标没有厂商有意愿投标，市府将总工程经费新增3亿元，总计11亿多元，希望增加吸引力，而最新议会公务委员会通过，预计2029年能够完工。道路救援拖掉蟑螂事件频传，一般平面道路缺乏统一收费与作业规范，衍生消费争议。新北交通局近期公布相关指引，要求业者比照交通部公路局订定收费表，揭露服务内容与价格，如果违反规定，可依消保法、新北消保自治条例来开罚。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押宝未来千金股。台股成功站上40,000点，面对动辄将近50档千金股的盛况，如何掌握持续创高的台股行情，就是本期封面故事重点。针对40,000点的操作攻略，押宝未来千金股就从中价位的绩优潜力股来着手。